0: 嚯！咱这商场有家店吃出问题了，好多人进医院，还配了现场照片，这得赶紧转给同事群，提醒他们别去。
1: 哎，你等等等等，你这个图片哪儿来的？
0: 一个网友发的，我关注他挺久了，本地消息他发的最快。
1: 发的快不等于发的对，你看这个帖子啊，说多人就餐送医，但这个配图里连本地地标都没有，你确定这是咱这儿的事儿？
0: 看着挺像的呀。
1: 哎，你先把这个帖子往下翻，看看评论区有没有人说这是老图。
0: 哎，还真有人说，这照片好像外地好几年前的新闻。我问阿泽，阿泽，你那条商场餐饮的帖子是真的吗？有人说是旧图啊。
2: 嗨，是我发的。不过，跟你说实话吧，图呢确实是从外地新闻扒的，我改了改文字，然后套上咱本地商场的名字。
0: 啊？你没去现场？照片是别的地方的？
2: 哎呀，网上好多博主都这么干，旧图套新事儿，这流量一起来，涨粉特别快。我就发个帖子，能出多大事儿啊？
0: 你这叫移花接木，现在好多谣言就是这么来的，拿外地旧新闻改个地名就当本地事儿发，半真半假，普通人根本分不出来。
1: 而且你知道吗？今年五月，济南就有个博主把外地山姆超市的旧图拼成本地新店的食品安全乱象，传得沸沸扬扬，最后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了。
2: 啊？这还拘留啊？
0: 你以为只有发帖的人有事？我刚差点就转发到几百人的同事群里了，真要传开了，转发的人照样跑不掉。治安管理处罚法写得清清楚楚，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一样要拘留罚款。
2: 我真没想到这么严重，我那我现在赶紧删了。
1: 删帖是应该的，但下次发之前你先想想，你标题写紧急提醒多人送医，越吓人越得先打个问号，正经的官方通知从来不会用这种标题。
0: 得亏你拦了我一下，我刚才差点手一滑就转出去了。
1: 你呀，热心是好事，但转发键不是点赞键，按下去之前得过过脑子，信息这东西传出去就收不回来了，跟泼出去的水一样。
2: 哎，行，我记住了，以后拿不准的先等官方通报再说。
3: 网安小贴士，不少网络谣言就是拿旧照片旧新闻改一改，套上本地事件博流量，半真半假，特别容易骗人，别随手转发这类热搜，信息一旦传开，不光造谣的人要受处罚，大范围转发扩散的同样要担责。遇到紧急爆料、实拍内幕这类消息，先别急着跟风，等官方通报出来再说话，拿不准的宁可不转也别乱传。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缺席。
5: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弯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6: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5: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6: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5: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早上的8:08，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关注一下上班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早晨到上午，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偶有短时的阵雨。那么各位小伙伴出门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防范局地阵雨的影响了。今天全天深圳依旧是多云见。

0: 晴天气温是25到32度，东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在6级左右，相对湿度55%到90%。那近期呢，阵雨是比较多的，气温不算太高哈，但是感觉不开空调又有点热。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体温情况，空调的温度就不要开得太低了。行驶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本周呢是网络安全宣传周，也相信收听我们频率的朋友会发现哈，我们现在呢是有出3期的一个网络安全的广播剧。那其实呢，现在啊，像冒充客服退款，还有冒充公检法办案，冒充领导亲友借钱，电信诈骗的套路呢一直在更新。所以呢，今天的后备箱开放麦，想问一下各位车友，你有没有接到过一听就不对劲的诈骗电话或者短信？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有没有差点上当的经历？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留言，进行互动分享。那其实呢，刚刚有说到，现在啊，这个诈骗分子的诈骗手法呢是层出不穷，一直在更新。从现在开始，如果说接到陌生来电，请记得沉默3秒，因为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骗子呢，在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会刻意的保持5到10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哪位？喂，你好，喂，你好，这样的一些回应哈，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实施诈骗。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新型骗局呢？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首先呢，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郭涛给大家介绍一个3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呢心里默数1、2、3，安静的等待3秒钟，对方持续的不出声就要及时的挂断了。如果说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我们同样也不要出声，要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我们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然后呢后续再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除了 AI 克隆声音，冒充身份实施诈骗，骗子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首先第一， AI 投资理财诈骗，骗子呢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 K 线利好的消息哈，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项目给受害者，诱导其转账或者充值。第二就是 AI 换脸视频，骗子呢盗取受害人在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视频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等，编造车祸啊或者被抓、急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各种借口去实施诈骗。第三就是 AI 情感诈骗，这个确实也见过不少新闻哈。骗子呢会利用 AI 生成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呢，用各种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钱、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缺少住宿费等各种借口来诈骗。那么面对 AI 诈骗呢，普通人已经并不是说没有办法了。那国家已经推出了2个权威工具，首先工具一就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 AI 内容鉴定。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呢，用户可以通过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或者文本来检测 AI 生成的痕迹，主要是用于识别诈骗场景中的伪造内容。第二个工具就是国家反诈 AI APP， 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的技术，用户呢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那么这个 App 就可以完成风险的研判，识别诈骗的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来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的对策。我们也了解一下国家反诈 AI App 的三大功能。第一，就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用户呢，你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哈，你提问之后，系统呢会从诈骗风险进行分析，诈骗类型来识别，还有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来回答你，并且呢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的判断服务。第二，就是反诈资讯。内嵌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新媒体矩阵定期会更新发布一些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以及典型案例的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可以让用户呢更加及时了解诈骗的新形态。第三，就是反诈词典。内嵌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的电子版，用户呢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以及语音朗读等形式，系统的学习反诈知识。那目前的国家反诈 AI 的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是同步开放的，市民可以快速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那其实工具说白了只是辅助哈，习惯才是防线。遇到 AI 诈骗的圈套，我们如何尽可能的减少个人信息的泄露和财产的损失呢？五步诈骗法则一定要牢记，防骗法则。第一，就是拒绝可疑请求。如果说对方要求什么协助我啊，来提供一下你的手机号啊，或者说要报出你的银行卡号啊、身份证号啊这种敏感信息的一个可疑请求的话，要一律拒绝。第二，就是立刻止损，不点开或者及时关闭可疑链接，尽可能的去挂断可疑电话、可疑视频，不与骗子过多纠缠，避免进一步被迷惑。第三，就是快速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者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要主动联系平台的官方客服或者亲友本人去核实，切勿轻举妄动。然后呢，第四，就是坚决拒转哈，无论骗子以任何理由要求你转账、扫码、充值，一律不予理会，要守住不转账的底线哈，这个很关键。最后就是及时报案，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要立刻拨打110或者96110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还有转账凭证等各种证据，详细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一起聊一聊哈，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疑似诈骗的情况，有没有接到过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有没有差点上当的经历，欢迎聊一聊，帮助更多的车友擦亮眼睛。好，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

讯发动机。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记者日前从深圳市智能网联交通协会了解到，2026年8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完成无人配送294.4万单，商业化价值约2500万元，综合成本节约效益持续释放，夜间运营的能级再上新台阶。八月夜间行驶里程达6.9万公里。

较七月的4万公里增长超70%，龙岗、坪山两大夜间物流核心区持续发力，快递补货、企业用餐配送等场景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夜间不打烊的无人配送服务网络加速成型。八月，全市功能型无人车运营备案车辆达1382台，环比增长3.4%；已开放线路2997条，环比增长3.7%。配送网络覆盖密度与线路的通达能力同步提升，市域关键运营节点运转顺畅。在行业层面也迎来了新进展，龙岗区在全国率先落地5位一体无人配送。截至八月，龙岗无人物流的应用规模与场景丰富度居全市首位，全区累计开通线路949条，投放无人物流车288台，运营里程突破37万公里。无人物流新市政策的模式入选了广东省示范项目，这意味着龙岗无人物流产业已迈入规模化生态发展阶段，当前正加速产业链企业的集聚。国企主导、场景多元、机制创新的龙岗模式为全市乃至全国无人物流发展提供示范经验。继续关注，近日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试运行正式上线，同步公示全国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录及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经过遴选程序，深圳数据交易所入选全国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录，成为率先获批的3家数据产权登记机构之一，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数据产权登记服务。数据产权制度是数据基础制度的基石，数据产权登记是推动数据产权制度从顶层设计走向落地实施的关键举措。截至2026年8月底，申诉所累计上架数据资源及数据产品5600多个，接入数据流通利用生态主体3100多家，服务范围覆盖全国250多个城市。日前，深圳市教育局组织举办了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主题日活动，把网络安全教育送进全市校园。从云端到线下，从教师到学生，这一天深圳校园同上网安课。深圳市教育局依托深圳教育云资源平台网络安全专栏，集中展播了网络安全宣传教育的视频，供全市师生随时随地观看学习。专栏聚焦个人信息保护、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分类，引导广大师生绿色上网、文明上网，增强师生网络安全的防护能力。继续关注，日前深圳市汕尾市产业合作园重点项目启动暨招商推介会在深圳市汕尾市产业合作园深汕大厦项目地块举行。活动以激发区域协同新动能、谱写深汕协作新篇章为主题。在项目的路演环节，深圳市汕尾市产业合作园区管委会、海丰县政府、深圳资本集团先后做专题推介，现场呢还集中开展了多轮的合作签约。同时，汕尾市深汕协作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汕尾市深汕产业协作发展有限公司两大加速器正式揭牌，构建起基金加平台协同赋能体系。深汕大厦、深汕协作产业园两大重点项目正式启动，两大项目建成投用之后，将补齐园区硬件配套短板，完善生产加生活加服务一体化功能，为产城融合建设提速注入强劲动能。继续关注，2026国际数字能源展与2026能源绿色发展大会日前在深圳会展中心同步启幕，这是两大行业盛会首次同台融合举办。本次展会展览面积超50000平方米，汇聚全球政产学研用各方资源，集中展示近100项数字能源创新成果，吸引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400家海外企业参展，累计释放超3亿元的意向采购需求，成为当前亚太地区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数字能源产业交流合作平台之一。作为全球数字能源先锋城市，深圳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稳居全国前列，本地清洁电源的装机占比突破80%，万元 GDP 能耗碳排放强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年

0: 全市最高电力负荷突破2600万千瓦，负荷密度居全国首位，用户年均停电时间不足7分钟，供电保障稳定可靠，产业动能持续迸发。深圳新能源产业增加值连续4年保持2位数增长，布局196个数字能源科创平台，集聚华为、比亚迪、贝特瑞等龙头企业及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在液冷超充、光伏逆变器、新型储能等领域形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优势。展会期间，多项重磅成果陆续发布，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权威参考。继续关注，日前绿意计划3期项目结项仪式暨第3届生态环境社会工作征文活动在深圳开展，来自高校、社会组织、社区及公益领域的近100名代表齐聚，围绕生态环境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践与可持续发展路径开展交流。本届征文19篇作品获1、2、3等奖，33篇获优秀奖。绿建社区易创未来，深圳社区环境可持续发展支持计划已推进至第3期，今年选拔出14位绿意合伙人，扎根南山、福田、罗湖、龙华、龙岗、宝安、光明、平山8个区，围绕家庭堆肥、零废弃花园、无塑社区、防灾减灾等议题开展社区环保实践。再来关注，日前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正式批复原深圳南投直升机场迁建龙华张坑径之后呢，标准名称确定为深圳龙华机场，作为 A1 类的通用机场，预计2027年底建成投用，将成为未来深圳规模最大的低空起降枢纽。对正在竞逐低空经济第一城的深圳而言，这是低空经济基础设施网络和产业生态的关键补强。
1: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2026年深圳市数据跨境流动政策法规宣讲活动保安站在海纳百川举行。来自保安区数据跨境相关职能部门、行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学政策法规，共话合规发展。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随着数字贸易的深入推进，数据跨境流动日益频繁，对数据安全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数据安全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等法律法规，为数据依法有序流动提供了法治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次宣讲活动的举办正当其时，意义重大，旨在全面提升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意识和实务处置能力，推动数据要素安全有序流动。继续关注，近日深圳市第16届职工技术创新运动会暨2026年深圳技能大赛无人机装条检修工工匠之星职业技能竞赛在深圳市保安职业技术学校圆满落下帷幕。本届竞赛面向全国开展，严格按照无人机装条检修工3级高级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技术考核标准，设置初赛、决赛两个阶段。初赛于9月2号以线上理论考核的形式举行，来自全国多个省市及香港地区，覆盖71家企业及院校的166名选手报名参赛。经过激烈比拼，63名选手晋级决赛。决赛在深圳市保安职业技术学校举行，围绕无人机组装调试、无人机故障检修、无人机精准操控。

延续杀警拥军送兵的民俗传统，让热血青春在强军征途熠熠生辉。现场传统的威风锣鼓铿锵激昂，节奏振奋人心，鲜活奏响爱国拥军的时代乐。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6: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7: 哎，你快看，你快看，
8: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7: 你快看右边应急车道，那居然有个人在散步，还背着个双肩包，走得还挺悠闲，这是把高速当公园步道了。
8: 我的天，真有人这么大胆？高速上车速都100多，他站在路边，万一有车没注意变道或者刹车不及，那后果不堪设想呀。小鹿，你赶紧减速，离远点，别吓到他，也别影响咱们自己。
7: 我真是服了，他难道不知道高速禁止行人进入吗？这可不是小区楼下的路，想走就走。上次我刷短视频，看到有人在高速上拦车求助，结果差点被货车带倒，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8: 可不是嘛，高速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专门给故障车停车或者是救护车通行的，可不是散步专用道。行人在这儿走，就像在刀尖上跳舞，每辆车过去都是擦肩而过的危险。咱们要是遇到这种情况，除了躲远点，一会儿还得给高速交警打个电话，提醒他们来帮忙，别让他在这儿冒险了。
7: 咱们报警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万一人家只是有急事，比如车坏了，没办法呢？
8: 这可不是小题大做，车坏了可以打救援电话，或者待在安全护栏外等，在应急车道走路才是真危险。咱们报警是帮他，也是帮其他司机，万一后面有司机分心没看到他，撞上去不就麻烦了？
7: 还是你考虑的周到，以后我要是在高速上遇到这种事，也知道该怎么做了，不能光吐槽，还得想办法帮忙消除危险。
8: 这就对了，高速出行安全第一，不管是开车的还是赶路的，都得守规矩。高速公路是车辆飞驰的快车道，却绝不是行人落脚的散步道。我们总以为走一段没事儿，车少就安全，却忘了高速上车速动辄百公里，哪怕是几秒的反应差，都可能让侥幸变成悲剧。司机来不及刹车，行人躲不开车流，应急车道本是生命通道，却可能因行人停留变成危险陷阱。愿我们都能记住，高速的快是为了让行程更高效，不是为了和危险赛跑。每一个人都守好行人不上高速的规矩，就是在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平安。让高速路上只有有序的车流，没有冒险的脚步，让每一次出发都能朝着安心的方向稳稳抵达。
9: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是周四，我们连线一下江门电台的主持人斌哥。早上好，斌哥。
2: 哎，早上小新，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嗯，又来到了我们的连线的时间。
1: 对，每周都很期待。
2: 对的。好，那我们其实也在也有沟通哈，因为现在大家都会问为什么是星期四的连线。
1: 哎，为什么？对，我们当时一开始就定了周四哦。
2: 没有，我觉得星期四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嘛。
1: 嗯。
2: 因为呢，星期四连线的话，然后你还有个星期五去做准备嘛？
1: 哦，好好好
2: 啊，对，如果
1: 这星期五太着急了，
2: 对 对, 对，星期五的话你太着急了，然后订房间会贵一点。
1: 哦，好好
2: 啊，对，然后工作上又很难安排嘛，
1: 有道理，
2: 啊、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本来周五如果大家正常休息的话，它已经是小周末嘛，
1: 对，
2: 就已经有那种想放假的心情了，
1: 就提前先玩起来。
2: 对对对，
1: 所以我每次我也很期待周四，就真的一到周四就这一周又要到周末的感觉。
2: 对对对，然后如果把这个时间拉到周四的话，让那种感觉在周四慢慢就酝酿起来。
1: 哦，提前过周末的感觉。
2: 对对对，然后你就觉得一个星期其实你就上班上三天。
1: 哇，有那么一点道理，我认真的，我真的觉得有点这种感觉。
2: 那好吧，那如果你说一个星期七天，我们只休了星期六、星期天，
1: 嗯，
2: 正常的话，当然我知道很多朋友周末会上班，
1: 对，
2: 但现在给你的感觉就是在中间，可能你上一半就一半的休息的心情，那不一样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2: 没有，就说一下笑而已了。
1: 没有，是真的，就是心情会有一种先出去计划旅行的感觉。
2: 对对对。
1: 对
2: OK， 好，那本周的话有什么推荐呢？
1: 好，那本周我们先来哈。
2: OK， 好。
1: 本周呢，先给大家主要分享就我们宝安的一个研学线路的分享。因为呢，前段时间2026年度广东省特色研学旅游产品重磅发布，我们宝安的三个产品，然后呢三个产品就上榜了嘛，而且这些全都是硬核的路线。其实之前的连线当中是有一些是有分享过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也一起来好好的看一看哈。首先第一条就是深中通道西人工岛在伶仃洋上上一堂大国工程课。
2: 嗯，
1: 那么这不是普通的海岛打卡，西人工岛的面积约13.7万平方米，相当于19个足球场的大小，也是深中通道的桥隧转换的核心枢纽。那么岛上的粤港澳大湾区跨海通道科普基地呢，有足足2200平方米，有2层的一个展陈空间，把大湾区跨海通道的发展与科技讲得非常明白。那么这里呢，让这里真正出圈的是他把课本变成了可以动手操作的体验。那基地也是围绕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打造了6大系列课程，让孩子可以动手去理解城管力学结构。然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西人工岛呢，它有一个3楼的观景台，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双塔跨海在眼前，随手一拍就是屏保级的大片儿。还有落日咖啡加海盐特饮也可以一并安排，在这里你可以看桥看海等日落，一切都刚刚好哈。然后呢，导航的话就直接是深中通道，预约方式可以通过深爱票小程序提前预约，然后他可以选择深圳人民大厦前海湾跨市公交接驳站来进行登岛的。这个是深中通道的一个研学路线。第二个就是宝安能源生态园在灯塔工厂看垃圾如何重生。那么其实很多人对于垃圾处理呢，可能还停留在臭气和烟囱哈。那么走进去之后呢，你会对垃圾处理的印象被彻底刷新。园区的设计呢，是以山形树影为理念，厂区和建筑融为一体，里面藏着一座让无数人颠覆认知的宝藏博物馆，就是深圳市垃圾处理历史博物馆。然后呢，它还有一些互动玩法，有这个垃圾分类的闯关游戏，还有抓豆大作战的模拟装置，以及动感单车联动重生术，还有攀岩挑战以及匹克球等等，就直接把环保科普啊变成了游乐园。所以呢，这个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哈。
2: 嗯、
1: 那么这座生态园前不久呢，也是上榜了2026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是深圳唯一上榜的项目。所以呢，它不只是一个研学基地，更是一个让垃圾分类从口号变成认知的地方。直接导航深能环保宝安能源生态园，深能环保宝安能源生态园，然后呢可以通过深环游小程序预约来进行参观。
2: 嗯，
1: 对，然后
2: 预约的，对
1: 对，需要预约。然后稍后具体的一个预约的链接哈，会跟大家说，通过那个保安文体通的小程序啊，微信公众号哈，保安文体通微信公众号。然后最后一个也是小朋友一定会喜欢，就是东海航空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大家以前可能会觉得，航空科普还是停留在看模型、听讲解哈。但是呢，这里可以直接给你上一架退役的波音737真机，还有全动飞行模拟机。那么东海航空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呢，是在我们宝安的福永机场片区，是民航博物馆东海航空分馆纳入了国家级民航博物馆共建的体系。换句话说呢，这里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遛娃场地，而是一个被行业权威认可的专业民航科普阵地。那么园区呢，有像航天科普展厅、航空主题墙绘、飞机模拟大厅、应急训练舱，还有深空 VR 体验区，能够绕机看波音737的真机引擎和起落架，还可以分组去体验模拟驾驶的基础操作，还可以在应急的实训舱里模拟一下空中的颠簸呀、试压呀、客舱失火以及逃生和一些技能也是可以学习的。所以直接就是一个沉浸式航空科普加机长的驾驶体验哈。
2: 也可以培养一下他们啊，对这个做机长的一个兴趣、啊、
1: 对，我觉得哇，任何人应该都有飞天的一个梦想
2: 啊。对啊，经常会觉得坐飞机是特别帅啊。
1: 对
2: 对。
1: 然后这个地方是东海航空航空航天科普教育基地，也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参观的。那么这三个地方呢，刚刚有说是宝安三个省级特色研学产品，那大家呢如果说想去了解一下实情或者想预约的话，关注一下宝安文体通的微信公众号，然后里面就会有详细的介绍以及怎么预约哈，都是有一个小程序的跳转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2: 好的好的，谢谢小谢的介绍。
1: 对，
2: 挺不错的啊，因为我觉得在深圳啊的有很多研学的一个线路，其实这种研学的线路的话，我们最近也跟一些家长在讨论关于就是国庆节或者是平常的一个周末带小朋友去那里玩的一个事情。
1: 对，
2: 那除了要玩的同时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既可以放松到在读书当中一些紧张，那同时也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所以研学游还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1: 对对对，就他就是会、我觉得怎么说呢，不光是纯玩哈，
2: 那对，
1: 就能学到一些东西。
2: 然后请说。
1: 好，我继续说哈，来都来了是不是、
2: 对，
1: 得吃点东西哈。
2: 我刚刚想说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
1: 对，就是你带小孩玩玩学玩，然后呢可以来宝安吃一些美食。今天分享这个美食其实它不会说像之前一样米其林那一种、或者说比较出名的一些餐厅哈，都是一些小店，所以呢也可以看一下哪一些小吃小店是感兴趣的，可以来打卡一下。
2: 好的好的。
1: 它主要是分布在西乡，那么其实西乡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市井风味的。首先第一个分享的是肥姨肠粉，肠粉在广东不会陌生、但我觉得其实作为广东人，我觉得我们喜欢吃的肠粉类型每一个人的口味它也是不一样的、
2: 对，不一样的啊、你加的蛋是要把它
1: 搅碎
2: 还是整个，
1: 还有的人他不喜欢吃加蛋，他就喜欢吃那种肠皮薄薄的那种口感、还有人喜欢吃皱的，有人喜欢吃
2: 厚的、
1: 嫩的厚的、对，不一样哈。所以我觉得
2: 然后那个酱油有些喜欢咸一点的，有些喜欢带甜的。
1: 对，然后有的喜欢稀一点的，有的喜欢浓一点的，都各有讲究。
2: 有些喜欢加那个桂林辣椒酱啊。
1: 哦，对，
2: 蒜蓉辣椒酱啊。
1: 哇，已经流口水了。然后呢，第一家分享的是叫做肥姨肠粉，它是一家开了30年的肠粉店。
2: 三十年。其实它能够屹立在这个地方30年的时间，也证明了它的那个出品，而且呢，在这30年的时间里面呢，它肯定会不断的去迎合西乡的那附近的居民朋友的那个口味，
1: 对，
2: 它才能够坚持下来，能够生存下来。
1: 是的，
2: 吃的还是那个历史啊。
1: 对，而且它是在一个小学，共乐小学的对面，我觉得能开在小学附近，而且刚刚所说一直能开下去的，一定也是经过了家长、对吧？还有学生以及附近街坊的认可，
2: 30年的认可。
1: 对，它的米浆也是每天手工现磨的，蒸出来的粉皮是软糯的，皮上淋上一勺秘制的广式酱油，咸香入味哈，可以直接导航肥姨肠粉共乐店。第二个呢是叫做小林主食，它是一个美食摄影师开的潮汕食堂，老板呢本来是美食摄影师，因为喜欢做饭哈，然后就一起拉上朋友开了这家朋友食堂。它很有个性，没有固定菜单，全看当天有什么食材。
2: 对，跟我们这边我经常去的一家无独有偶也有一个林子，
1: 是不是
2: 就特别的相似啊？它不是那种说 就是固定的菜单。
1: 对。

0: 是当天买了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1: 你就来吃，
0: 自己吃，而且呢它是一桌一桌的煮的，哪怕你点的是同样的东西它都不会一次过煮两份给你的
1: 哦、
0: 对，你要有耐心去等。
1: 那我就这样子就能保证它每一个出品。
0: 哎，对
1: 对，嗯。然后它这个是小林主食哈，在平洲地铁站附近。再下一个是新西园饮食店，这个也是西乡人吃了36年的街坊食堂，如今换了新招牌，但店外还是以前的模样。然后里面呢，他们招牌的就是炸云吞，也是现包现炸的，咬下去哇，非常的脆哈。还有一个很有广式代表的就是朱丽拼粉肠，以及叉烧濑粉哈，都是很有广式特色的新西园饮食店。因为时间关系，真的很多西乡这边很多小吃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各位江门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保安文体通这个微信公众号。刚刚那个一个哈，在9月14号发的推文，在保安越不起眼的店越好吃，里面就会有详细非常多那种很不起眼的西乡的一些小店，我觉得感兴趣的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刚刚我们所分享的严选也都是在我们保安嘛，
0: 对，来都来了，
1: 来都来了，
0: 要吃嘛，对，
1: 你得吃嘛，对不对？然后呢，
0: 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这种地方的老店，那如果要去到这个地方，肯定会第一时间会问你啊，就是有什么好的推荐。那有了今天的这个饮食的指南，就大家就不会盲目的，
1: 因为
0: 都知道这些店的历史。
1: 对，之前很多朋友，比如说来深圳玩，问我吃什么，其实我说实话，我更多会分享商圈，那
0: 商圈
1: 里的都是连锁的，其实他可能在他们那边也能吃到，就没有说很有特色。
0: 对。
1: 但这种小店的话，一般来说就是特色会比较有一些，我觉得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我也喜欢这些。好，接着你吃的一个介绍哈，那。不是我们上两周介绍了那个石板沙跟那个大鳌吗？
1: 对，
0: 那它是这样的，睦州、石板沙、大鳌，它三个是围在一起的
1: 哦。
0: 然后正好呢是那个中秋节嘛，中秋节呢睦州除了吃黄沙县的季节特别多人之外呢，中秋节也特别多人。而且它很多的饼店它都会排长龙
1: 哦，
0: 因为它这里呢有很多家手工月饼。
1: 哇，手工做的哈，
0: 手工月饼现在很难找了。
1: 对对
0: 对，现在很难找，所以呢，在我们的江门新会的睦州镇呢，有很多家的手工月饼。那最近迎来了很多很多排队的朋友，还有代购的朋友在这边买月饼。
1: 哇，
0: 那我可以推荐，如果最近听了我们的介绍，真的来石板沙、大鳌或者是那个睦州的话，一定要来品尝一下这一份的豆沙月饼。
1: 哇，
0: 它是我们的区级的非遗吧？
1: 嗯，
0: 其实我家因为。突然间我昨天有朋友送给我一盒，然后我品尝一下，真的是唤醒了你那种想要吃月饼的那种感觉。其实一直以来大家都觉得月饼有点腻嘛，
1: 有点怕发胖。对
0: 对对对，但它真的不是，它看上去不是那个很漂亮啊或者什么样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回归到你吃月饼的感觉。
1: 哦，
0: 它的皮很薄，薄到可能会看到它透出来的那个豆沙，
1: 嗯，
0: 因为很多你看不到里面的黑的嘛，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吃下去的时候，那个皮呢就会跟那个豆沙的软度是一样的，不像是你吃一些礼盒装的月饼它那么硬，
1: 对对对，
0: 然后里面的豆沙呢也不腻。所以呢，以前一直感觉吃豆沙月饼是很腻的，但昨天就刷新了我对这个月饼的一个看法。
1: 听你这样形容，已经很感兴趣了。
0: 真的，真的，全手工去，然后就马上出炉回油，就直接可以吃了。
1: 嗯嗯。
0: 啊，真的是现制现吃啊，看上去不太漂亮，但是很好吃。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推荐一下大家可以过去一下，他们那边有几家的。口碑都不错啊，大家可以先网上做一下一个搜索，看一下，品尝一下哪一家更适合你的口味。那这个是插曲来啊。
1: 嗯。
0: 那另外一个今天真正要推荐的呢，是一个既可以玩呀，同样也可以研学的地方。
1: 哎。
0: 就去到我们恩平。那恩平的话，就是我们中国航空师傅冯如的一个故乡。
1: 嗯。
0: 那现在呢，坐落在恩平的恩平黄金小镇里面呢，有一个广东启航通航飞行主题馆。那也入选到了我们国家级的星火科技馆的一个试点，这也是国字号的一个认证的，全省只有12家可以上榜。我知道深圳也有，那我们家恩平也有了。
1: 嗯嗯嗯。
0: 那重点是呢，大人其实带小朋友来，敢沉浸式的去解锁航空的浪漫的同时呢，那你想要也要过节的那个感觉嘛？
1: 对，
0: 因为黄金小镇这里呢，它也有温泉啊，水上玩的东西啊，还有吃我们恩平的特色的小吃，而且跟市区是很接近的，所以大家这个一次过可以游玩，也可以上次我们介绍恩平乐菜的创意园也是在附近，
1: 嗯，
0: 就可以一站式的都可以满足得了大家。 那这里的话有3250平方的超大的沉浸式的场馆啊，一进门的话就被那个航空的氛围所包裹了。那其实它里面能够容纳的人是很多，所以呢适合一些家庭式的一起来，或者是学校来研学都是可以的。那里面呢是配备了B 类的通航机场，还有省级的飞行营地，还有专业的停机坪，而且具备了 CAC 的民用无人机执照的培训资质，所以这里的硬件的实力是非常拉满的。那场馆里面分四大的核心区域，包括飞行的模拟体验、航空的历史科普，还有航模的 DIY 的互动，还有多媒体的教学区，玩法呢也是非常的多。其实跟刚才呢您介绍的其中一个飞行的基地
1: 福永那边，对
0: 对对对对，各有特色啊，各有特色。
1: 对，
0: 那这里也有一些呢很逼真的飞行模拟器啊，还有全景的 VR 云端设备等等，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在空中飞的感觉。那对，其中呢这里因为它的设计哈是非常的科技感，所以也是成为了很多朋友呢网红打卡的地方。啊，对，网红的，我觉得这个建筑物它就建在一个湖的湖边，特别有那种钢铁侠家的那种感觉。
1: 钢铁侠家
0: 对对对对，就那种好像钢铁侠，你看到电影里面钢铁侠的家那种感觉，在海边，它就在湖边啊，然后你可能觉得对对对哈，不错的。那同样的话，除了这方面的体验之外呢，这里都说了是我们冯炉的故乡嘛。这里也有冯炉故乡和冯炉的文史馆，大家就在我们的牛江镇的昌梅村啊里面，大家可以也过来了解一下啊冯炉它的一个故事，也可以直接的了解到我们中国近代航空的一些历史哈。所以呢我们本周的话就介绍了恩平的这个全宁小镇，还有冯炉故乡文史馆，就这个地方推荐给大家。只有2天的时间来到恩平，感受一下恩平的美食，再加上温泉，还有可以了解到我们冯炉的一些故事啊，还有我们中国近代航空史呢，还是我觉得挺丰富的一个推荐来的。
1: 对对。
0: 好的，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一个介绍了。看深圳的听众朋友更适合哪一个，更喜欢哪一个？
1: 对，我觉得这都很适合，就是带小朋友哈。现在确实出游的话，会顾及到不同年龄段的一个需求。
0: 都想了很久哈，就因为你知道一家大小里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个需求，不能够仅仅只照顾其中一部分，我们要全部都照顾了。
1: 对对。
0: 所以我刚才小溪介绍的，除了有研学游之外哈，还有一些吃的东西是满足我们这些。大人吃货的
1: 小朋友也喜欢啦。对。
0: 好的， OK， 有请小溪介绍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
1: 目前呢因为早高峰还没有结束哈，深圳的这个市区目前可以看到还是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像西乡大道京港澳高速这一段都是会有一个拥堵的情况。然后呢去江门的话，目前从我们西乡这边入的话，也是广深沿江高速入口会有一点点缓行，但整体还是比较顺畅的，直接到江门市区也是一路绿哈，可以放心的出行了。
0: OK， 好的。哎，如果跟你这样说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去西乡也是蛮近的哦。
1: 是的。
0: 对。
1: 因为这里我们这里直接也是接高速就直接上了。
0: 对对对，我看上了接西乡还是蛮近的。
1: 对。
0: 好，那么江门这边的话，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哈。我们周中的话，各高速的道路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啊。各位过来可以放心。
1: 好的，好的，那也谢谢斌哥。
0: 好的，
1: 期待下周连线。
0: 下周再见，好的。
1: 好的，
0: 拜拜。
1: 拜拜。好，那刚刚分享的这个保安方面的研学还有打卡，大家感兴趣的可以通过保安文体通进行了解哈。同样呢斌哥刚刚分享的那个手工月饼哈，真的很感兴趣，如果去了江门的朋友可以去买。以及呢刚刚所说的恩平的国家级的航空科技馆，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里面都会有详细的介绍。周四了，确实可以提前的计划一下自己的周末生活啦。好，那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青睐，莫名的钟爱，解释不来，却只想要被你祸害。来吧，互相伤害，敢爱就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一首歌，就是一片最小的海。秋风徐来，风平浪静。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一百八十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阵雨，气温25到32度，东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55%到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日前，保安团区委在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举办2026年保安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综合班，来自各一级团工委、区职、教育、卫健系统、社区、驻区、央国企及新兴领域等50名青年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通过理论授课、现场教学、案例教学、互动式教学、结构化研讨等方式，着力为党培养输送信仰坚定、能力突出、素质优良、作风过硬的青年政治骨干。9月16号，2026深圳跨境电商展览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作为国内跨境电商领域极具风向标意义的专业展会，本届展会以精品展示、精准对接、数字赋能、合规发展为核心，汇聚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头部电商平台与全球采购资源，通过实景展览、赛事孵化、分享交流、企业对接等多元形式，搭建全链条跨境商贸服务平台，持续助力广东制造、保安本土企业抢抓全球贸易机遇，推动区域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出海发展。下面关注深圳新闻。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17名由深圳培养输送的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击剑、滑板、手球、攀岩、体操、射击、水球、游泳、高尔夫、武术、田径、曲棍球和电子竞技13个项目。本届亚运会开幕前，篮球、曲棍球等项目就已开赛。深圳曲棍球运动员张家良将在9月18号率先出战，与中国曲棍球队一同迎战小组赛对手阿曼队。张家良此前参加过青年亚洲杯和男子青年世界杯，本届赛事是他从青年赛事转向成年综合性大赛的重要一战。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为满足旅客假期的出行需求，深圳巴士集团下属客货中心所属罗湖、深圳北、深圳机场3大汽车站假期车票于9月15号开启预售，线路覆盖广东、广西、湖南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运营班线多达60条。旅客可通过深圳汽车客运小程序实时查看班车线路、班次时间、票价、余票等信息，并可在线办理退票等业务。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

0: 达，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10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照例还是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一直是致力于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上用得上而且听得懂的法律知识，能够帮大家避开生活当中的一些难题，学会用法律更好的去保护自己。其实在生活里面，大家都经常听到一句话，总说家和万事兴哈，但是呢，其实总是还会有一些家庭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不太和谐的这种情况，甚至是会有暴力的一些倾向。那不管是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还是共同生活的亲人之间，那么一旦出现了比如说打骂、恐吓、跟踪还有骚扰这些行为，那么对于当事人来说呢，其实都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伤害。那么很多人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原来大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哎，家丑不可外扬哈，就能忍就忍，要么呢有的时候就觉得我应该找谁去帮我解决一下这件事儿，但是又不知道去找谁，又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保护自己。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专门来讲一个能给受害人撑起保护伞的法律制度，叫做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很多听友应该有听过这个词，但是到底什么是安全保护令，谁能申请，怎么申请，申请了有没有用呢？这些问题好多人也并不是特别清晰，都一知半解。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职业律师韦秋兰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全方位非常接地气的来聊透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那欢迎韦律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韦律师，很高兴呢今天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相关法律知识，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讲解能让每一位身处困境遭遇暴力侵害的听众都知道自己有法律撑腰，学会拿起这个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1: 韦律师，其实一提到家暴或提到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很多人第一反应应该就是这别人的事儿，跟我没啥关系。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这种伤害可能隐藏在很多的家庭里面，而且呢，这个保护令也不是大家想的离我们平时日常生活或者工作那么遥远。然后还有就是它那么难去申请，那么难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这个从头开始，先跟大家把这个概念来讲明白。首先我们要说一说到底什么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呢？您能跟我们就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说一说吗？
2: 好的，简单的说呢，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法院给您出具的一份安全护身符，也是一道针对施暴者的一道禁止令。只要您遭受了家庭暴力，或者是说马上就要面临家暴的危险，不用等着去起诉离婚，不用等着打官司分财产，单独呢就可以向法院申请这份安全保护令。
1: 这为啥还要说到这个打官司分财产呢？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2: 法院出具了这份安全保护令之后呢，会明确禁止施暴者再对你实施打骂、恐吓、骚扰、跟踪，甚至呢可以让他直接搬出你的住处，不准他靠近你，不准他联系你。这份法律文书呢，它是具有强制法律效力的，只要呢施暴者敢违反，他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它不是一纸空文，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快速及时的制止家暴，把你和施暴者呢隔离开来，让你先脱离危险环境，这就是保护令最本质的一个作用。
1: 有没有一些案例跟我们分享呢？
2: 简单举一下一个案例，就是王女士呢，她和丈夫共同生活期间，她的丈夫频繁地因为各种生活琐事呀，对她打骂、辱骂、推搡，王女士

0: 呢，他非常的害怕，他一再的，因为他害怕他再受伤害，他呢就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呢很快做出裁定，禁止他的丈夫再对他实施暴力骚扰和跟踪。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应用，他及时制止了暴力的升级。
1: 那我们刚才说不用等着打官司分财产，那其实很多家庭里面这个房子都是归夫妻共有的嘛，然后那如果真的是发生了这一类的事件，我申请这个安全保护令，您刚才提到就是就不能在那个你的住所里面了，要离开你的住所，那这个算谁的住所呢？这个时候谁要离开呢？
0: 这个时候呢，法院的话它一般是按照两个原则，第一呢它是会保护无过错方的原则，第二呢它是会保护女方和孩子的原则。在这个时候呢，它可能会把那个施暴者，第一个是他是属于过错方，第二个呢他是在如果你是男方的时候，他要保护女方和孩子的情况下，他会把这个男方先驱逐出他的这个住处。对，
1: 那有的时候我们说其实这个家暴原来我们大家会认为是这个女方可能会是受害者，但是现在实际您办案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男士会是这个受害者一方？
0: 对对对，他这个家暴呢他是不分性别的，女方呢他有时候他也会进行一些家暴，对男方一些实行一些，他不一定是说是属于一种身体上的这种伤害，他可能属于一种言语上的一种侮辱，辱骂，长期的这种一种侮辱性的这种言语的辱骂，他这种他是其实也
1: 属
0: 于家暴。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说女方和孩子这一方还有那个受害者一方，他有优先级吗？
0: 对，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法律的话它是会保护优先级，就是无过错方，就是受害者的这一方。
1: 就是这个是无过错方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才是说孩子这个妇女。
0: 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女方她是属于
1: 施暴者的话，
0: 对，施暴者的时候她肯定是会优先，你男方是无过错者，第二个是如果有孩子的情况下他会保护男方和孩子的这种情况。
1: 好的，那这个保护令就是法院帮受害者去制止这个施暴者，保障人身安全的法律文书了。那接下来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可以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就是不是只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夫妻之间遭遇了家暴才能够申请？
0: 这是大家比较容易搞错的一个误区啊。绝对不是说只有夫妻他才能申请。根据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和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它适用范围它是非常广的。只要是我们的家庭成员或者共同生活的人遭遇了这个家暴，他其实都是能申请的。
1: 那具体包括哪类人群呢？我们详细说一说吧。
0: 我给大家分类啊，大家一听可能大概就能明白。第一类，配偶、父母、子女，他这个是属于比较常见的。比如说丈夫他殴打了妻子，妻子呢家暴丈夫，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另外呢是父母他打骂虐待孩子，子女呢他虐待老人，这些都可以申请。
1: 这相对来说也是大家原来意识当中的。
0: 对对对。第二类，其他的近亲属，比如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只要共同生活他们遭遇的这些暴力，他其实也是能申请的。第三类，共同居住的人，比如同居的情侣啊，再婚家庭里的一起生活的继父母和与继子女，这种情况其实现在就是因为再婚的比较多，这种情况其实现在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

0: 去。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好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 104.3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法律问题是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原来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听说过，但是关于它怎么样去申请啊，然后包括什么样的人能申请啊等等一些细节并不是特别的清晰。那今天我们利用一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详细的从各个角度好好的说明白。其实前半段节目当中我们有跟大家提到哈，说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究竟哪些人可以去申请，而且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原来可能会认为只是说我遭受到了家暴，更多的是会在夫妻之间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但实际上我们说只要你的人身受到了安全上的威胁，其实很多种关系，甚至邻居啊、同事啊等等，都是可以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同时呢，我们刚才提到要去哪里申请，然后怎么样去申请，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啊？究竟复不复杂，麻不麻烦，是不是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这个细致一些要求。那接下来刚才我们也留了一个疑问在哈，就是关于证据这一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说哪些东西是可以当做证据的，就是生活里面大家是比较容易能找得到吗？我们也前面提到说，确实因为如果涉及到家暴的话，这块好像取证就比较难。
3: 对，这个呢，其实证据呢都是大家随手能留存的一些证据。我给大家呢大概列一下。第一呢是出警的记录，遭遇家暴第一时间你报警了，还有警察的出警记录、告诫书，这些呢其实都是最有力的证据。它其实已经属于公权力给出来的这个证据了。第二，伤情证据，比如你受伤的这个照片、医院的诊断记录、病历、缴费记录，哪怕是一些小伤，你拍的那个照片它其实都有用。第三，聊天记录、录音、视频，对方辱骂你、恐吓你的一些微信啊、短信啊、通话录音、家暴时候的这些录音录像，它都是可以作为这个申请的时候的证据来使用。第四，证人证言，包括你的这些，就是你们发生这些冲突的时候，你的邻居、朋友还有家人看到了这个家暴的过程，或者是呢听到了这个家暴的声音，他都可以可以帮忙来作证。第五，对方写的这个保证书、悔过书。现实生活中呢，他其实是有很多的家暴者，他可能就会打完人之后呢，他就会道歉，他甚至会给你写一份保证书。

0: 会以后再也不会打人了。
1: 对对对，是的，这个呢也是可以作为这个关键证据来使用。
0: 嗯，
1: 第六就是妇联社区的一些调解记录。我们就是在就是我们生活的小区里面，可能就是发生家暴的时候，可能直接呢会向小区的一些就是管理机构，他会申请这些来帮忙就是调解。嗯，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调解的记录笔录，这个时候呢我们去申请的时候都可以提交，都可以作为这个证据来使用。
0: 嗯，
1: 以上的这些证据呢不是说你必须全部要有，
0: 嗯，
1: 只要呢你能出示一到两种都可以证明你被家暴了，
0: 嗯，
1: 有危险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法院他就会受理，不会说因为证据缺少来就是拒绝你的这个申请。
0: 嗯，那其实这些证据就是相对来说大家去找寻起来还不是特别的困难哈。那文律师，这申请之后法院要多久能够出结果，就是这个人身保护令多久能下来呢？因为受害者就在危险里嘛，就是他肯定希望说我恨不得立马就能拿到这个。
1: 对对对。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它属于一个紧急上的一个程序，
0: 嗯，
1: 法院处理的起来的话它是相对会相对其他这些诉讼案件是比较快的，嗯，一般情况下法院受理之后，受理这个您的这个申请之后，
0: 嗯，
1: 它72小时内就能要做出这个裁定。
0: 嗯，
1: 如果呢情况特别紧急，就比如说施暴者呢正在威胁你马上就要动手，就在你的信息里面呀，或者是在通过其他人告诉你我要对你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法院他必须就在24小时内做出这个结果。
0: 嗯，
1: 这一块呢当天申请当天呢他就能拿到保护令，
0: 嗯，
1: 第一时间呢保护受害者的这个安全。
0: 所以这个是当时在自己写需求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就是特别标明一下？
1: 对，就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申请材料第三部分里面，就是要把你遭遇的这个情况，
0: 嗯，
1: 要现实这个情况，对，写清楚
0: 说一下，
1: 嗯，
0: 然后法院在受理的过程当中也会根据这件事情的紧急程度，
1: 对对对，
0: 做出一个这个相应
1: 的
0: 判断。24小时、72小时，这个速度还真的还蛮快的。其实就是为了让受害者尽快的脱离危险。那这个保护令拿到手之后，它的有效，它有有效期吗？
1: 有的，有的。
0: 它有效期是多久？就能保护多久呢？
1: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它最长呢是不超过6个月。
0: 嗯，
1: 它就从做出保护，就是做出那个裁定的那天开始，它就生效开始计算。
0: 嗯，
1: 如果这个六个月到期了之后，这个施暴者呢还在骚扰，跟踪你。那如果你觉得你还有危险的话，那你可以随时向法院申请这个延长的这个保护令的期限，
0: 嗯，
1: 一直延长到你彻底的觉得你自己已经安全了。
0: 哦，它这个没有限制。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呢这个保护令生效的期间，就算您起诉离婚或者呢有其他的官司，都不影响这个安全保护令的这个效力。
0: 哦，
1: 它始终是您的这个安全的保障。
0: 嗯，那其实现在大家就清楚了怎么样去申请，多久能拿到。接下来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拿到这个保护令之后它到底是有什么用的。如果大家很担心的就是，虽然说比如说他那个要离开我所在的这个住所，或者是说不能，我们前面说了一系列不能嘛，
1: 嗯嗯，
0: 那如果他不听呢，不遵守呢，他说他怎么办？
1: 这个安全保护令生效之后呢，它是具有这个强制的执行力的。
0: 嗯，
1: 法院会把，同时他会把这个安全保护令送达到给这个施暴者。
0: 嗯，
1: 同时呢，他也会送达给当地的派出所、
0: 嗯、
1: 居委会、村委会，甚至呢是你居住的这个小区，还有这个小孩子在的所在的这个学校里头，
0: 嗯、
1: 让这些部门呢一起来监督这个施暴者。
0: 嗯，
1: 保护令里面写的这个所有的禁止事项，施暴者呢他必须要严格的遵守，比如说不准打你，不准靠近你、
0: 嗯、
1: 不准联系你，必须要搬出你的房子、
0: 嗯、
1: 甚至说你在这个某一段时间里面你不能再去到这个学校里面接触到这个孩子。
0: 嗯，那如果他真的违反了的话会有怎么样的处罚呢？
1: 如果这个施暴者呢他敢违反这个保护令、
0: 嗯、
1: 他后果呢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0: 嗯、
1: 他不是说法律上的说说而已、
0: 嗯、
1: 给你一张纸、
0: 嗯、
1: 我跟大家分这个情况来说一下、
0: 嗯，
1: 第一种，违反了这个保护令，情节比较轻的时候，法院可以对他进行训诫罚款，最高的这个罚款呢，可以达到1000元。

0: 人，
1: 嗯，
0: 还可以进行这个司法拘留，最长的拘留期限达到15天。
1: 嗯，
0: 第二种呢，可能就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违反这个保护令，他再次动手打人，跟踪骚扰，造成了这个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嗯，
0: 就是对您的身体上呀，已经造成了这个身体上的这个伤及的伤害，
1: 嗯，
0: 或者说那个精神上呢，已经出现了一种严重的严重的这种抑郁，
1: 嗯，
0: 或者是一种可怕的一种幻想的时候，
1: 嗯，
0: 他可能就会构成一种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他就是已经上升到了这个刑事的责任
1: 刑事方面了，嗯，
0: 对对对，他就是要坐牢和判刑了。
1: 嗯，那有没有一些案例呢？
0: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最近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1: 嗯，
0: 就是张某和李某，张某呢她是一个女士，李某是男士，他们呢是属于夫妻关系，
1: 嗯，
0: 因为长期的感情破裂，张某向法院提起了这个离婚。在婚姻关系存续这个期间呢，这个男士李某长期呢他的脾气非常的暴躁，
1: 嗯，
0: 多次呢因为这个琐事呢，就比如说你今天是不是我回到家你还没有做饭，就因为这种简单的事情他可能就殴打了这个女士张某。而且呢他日常的生活中他会频繁的这个发这个微信辱骂和威胁，说对方的家人说不要你好过，如果你要离婚的话我就报复你和你的家人。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士张某呢她就起诉离婚。
1: 嗯
0: 嗯，起诉离婚的时候，这个李某呢，男士李某他完全没有收敛，反而呢多次到这个女士居住的这个出租屋的楼下蹲守堵门，深夜的时候还上门这个敲门呀，还威胁说要抢夺这个孩子。
1: 嗯，
0: 这个女士张某她就长期的不敢出门，精神上呢也极度的恐慌。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他每天放学的时候他就特别担心，
1: 嗯，
0: 在很担心他在学校门口遇到自己的父亲，
1: 嗯，
0: 他就非常的害怕。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士张某他就多次的报警，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警方他可能就是口头上的劝解，
1: 嗯
0: 啊，无法呢将这个男士李某呢隔离开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女士这个张某他就为了避免进一步的伤害，他就在法院申请了人身的安全保护令。
1: 嗯，
0: 这个女士的提交的证据呢是一共有法院申请了人身的安全保护令。
1: 嗯，
0: 这个女士的提交的证据呢是一共有五个部分。
1: 嗯，
0: 第一个呢她是3次的这个派出所的这个出警的记录，报警的回执。第二个她就是她女士还有小孩子在殴打的时候的一个伤情的照片，
1: 嗯，
0: 医院他们去医院看这个伤口的时候，这个门诊的这个病例的这个病例。
1: 嗯，
0: 第三呢还有这个男士李某辱骂恐吓的时候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还有通话记录，
1: 嗯，
0: 第四个还有小区的这个监控截图，就是在他们在小区居住那个小区上面都是有一些监控，他们通过调取那个监控，就是在长期的这个短时间之内发现这个李某呢经常的就是蹲守在这个门口，半夜的时候或者是白天的时候都有蹲守。
1: 嗯，
0: 他们还请了这个邻居来帮他们做证人证言。
1: 嗯，
0: 第五个呢就是这个离婚案件的这个受理通知书。
1: 嗯，
0: 这个女士呢李某呢把这个五部分的这个证据材料交到了法院之后呢，法院审理就查明，他认为这个男士张某在起诉离婚的期间，在提交的整个证据完全能够证明这个男士存在长期的家暴威胁跟踪骚扰的行为，
1: 嗯，
0: 这个女士和孩子已经面临了这个现实的这个人身危险，所以呢他就符合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法定的条件。
1: 嗯
0: 嗯，但是呢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作出之后，法院呢他其实同步也向这个男士还有这个他们女士居住的这个辖区的派出所，
1: 嗯，
0: 还有他们的居委会，包括他们居住的这个小区，小孩子上学的这个学校呢，他都已经同时送达了，
1: 嗯，
0: 也明确的说要对这个女士和这个孩子要进行一些保护和联动的监督。
1: 嗯，
0: 但是这个男士收到这个裁定之后呢，他完全的不管这个法律后果，他也觉得这个完全没有什么用，
1: 嗯，
0: 他就呢还是继续的骚扰。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就在当天就是那个那个安全保护令做出的一周时间之后，当天的那个晚上半夜的时候，
1: 嗯，
0: 他继续在这个女士家门口蹲守的时候。

0: 哦，这个女士就直接报警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派出所就直接将她进行拘留，就是拘留时间已经长达13天这样。
1: 哦，
0: 嗯，
1: 那所以说其实处罚还挺严厉的，而且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根据她的这个情形的不同，可能甚至会判刑，就是涉及到这个刑事这个层面。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保护令其实它真的是它有法律强制力，然后所以施暴者来说的话是不敢轻易违反的。那韦律师，这个保护令生效之后，就是除了禁止施暴者，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保护措施吗？
0: 啊，有的。法律呢，它其实是会根据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在保护令里面呢写不同的这个保护内容，除了我们经常说的禁止暴力伤害啊、骚扰、跟踪，
1: 还住所，
0: 对对对，他还可以说，是如果是这个孩子刚才我们说的遭受这个暴力的话，他就是禁止这个施暴者呢接近这个孩子。
1: 嗯，
0: 虽然说你是作为这个他的父亲，但是呢，他也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就禁止你去探望，甚至就是接触这个孩子的。
1: 嗯，
0: 在必要的时候呢，法院他可能会协同一些相关的部门呀。就是比如说这个派出所呀，或者是小区里面呢，给一些提供临时的这个生活救助和安置场所。就比如说你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案子，如果当时他那个派出所没有就是在那个及时的去把这个施暴者呢，就是带离去拘留的话，那有可能这个小区他可以说就是协调这个小区给这个女士和孩子另外提供这个临时的住所，安置一下，帮他们暂时的这个脱离危险的环境。
1: 哦，其实就是真的是全方位的保护了，就是从禁止施暴到安置住所，就彻底把这个受害者还有施暴者给隔离开来，就也给受害者足够的一个安全感。
0: 对，
1: 其实聊到这儿，相信大家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已经有了个全面的了解了。那么接下来咱们针对听众可能存在的一些顾虑和误区，我觉得可以再进行一些这种解答。那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我并不想离婚哈，就是毕竟双方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只是说就不想让对方这个再打人了，就是你不能再打我。这个他能单独的去申请保护令吗？
0: 这种情况下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0: 很多人呢可能就认为申请安全保护令就是要离婚要闹翻脸，其实他不是这样。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它是属于一个独立的申请程序，它不需要以离婚起诉作为前提。不管呢你想不想离婚，是不是继续想过日子，只要呢你已经正处在家暴或者有危险的情况下呢，他是可以单独申请的。他这个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目的呢，他就是为了制止这个家暴，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他不会说因为这个申请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就影响了你们的婚姻和这个家庭关系。
1: 也就是说保护令是保命符，其实不是离婚书哈，就是不想离婚，
0: 对对，
1: 他跟离婚没什么关系。就是不想离婚也能够申请，就是我只需要比如我的需求就是制止暴力就可以了，就
0: 对。
1: 然后第二个误区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也是会发生的，就原来大家会认为被家暴的一方基本上都是这个女方哈，但是我们后面发现也可能是男性。那有人说我作为一个这个男生来说被妻子家暴了，我能申请保护令吗？会不会被笑话呀？
0: 可以可以，就是在法律面前呢是大家都是人人平等的。刚才我们也说呢，其实家暴呢它是不分性别的，男性的受害者他同样也是受法律保护。而且呢我们现在是确实是日常生活中男士遭受的这个暴力情况其实还是很多的。他这种情况下都是可以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律呢不会因为说你是男士就区别的对待。男士呢这个时候也不觉得丢，也不要说觉得丢人，保护自己的安全其实永远是最重要的。
1: 没错，其实男性受害者也不用说我去忍着哈，就大胆的申请这个保护令。那么第三个误区就是这个家暴大家觉得我家务事儿，这个报警啊找法院啊，是不是人觉得哎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啊，那人能管吗？
0: 这个肯定是会要管。而且呢现在我们知道反这个家暴呢它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这个责任了。公安机关、法院、妇联、社区 他都

0: 有责任和义务处理这个家暴的问题。
1: 嗯
0: 啊，家暴呢，其实它已经不只是这个家务事，它属于这个违法犯纪的这种行为了。
1: 嗯，
0: 警察接到这个家暴报警之后是必须要出警的。
1: 嗯，
0: 法院接到这个安全保护令是必须要受理，相关的部门也会全力的帮助这个受害者，不会不管。也不问。
1: 接下来是第四个误区，就是申请保护令之后也有一些人会担忧，就施暴者会报复。
0: 就是如果担心遭受报复的话，一方面我们可以在保护令里面申请更严格的这个保护措施。就比如说禁止对方靠近你的住所还有这个工作的单位。另一方面，一旦对方有报复的这个苗头，就立刻报警，同时呢把这个情况呢反馈给这个法院。对方的这个保护行为本身就是违反保护令，会直接受到法律的处罚。轻的话他是受到拘留，重的话就是上升到这个刑事案件，他要被判刑的。所以呢在这种威慑力的情况下，施暴者的一般他是不敢轻易报复。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寻求这个妇联社区的帮助。他们呢他会就是全力的协助，不会说这个时候是您一个人在面对。
1: 今天特别感谢韦律师哈，就是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把人身安全保护令从概念、适用人群、申请流程、证据收集到法律后果，可以说讲得明明白白了，而且这些都是大家听得懂哈、用得上的干货。那么最后想请这个韦律师再给我们去进行一个总结提醒吧。
0: 最后呢我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三句话。第一，遭遇家暴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忍。隐忍呢只会让这个施暴者变得变本加厉，我们受到的伤害呢可能就会越来越深。第二，遇到危险要立刻求助，第一时间报警，找社区，找妇联，哪怕是找自己居住的这个小区的管理人员来向法院申请安全保护令都是可以的。您要永远相信法律永远是您最坚强的这个后盾。第三，我们一定要留存好证据，勇敢的维权，哪怕是一点点的证据，就是您身体上受到的一点点伤害，或者是微信上的一些骚扰、威胁的恐吓的语言，您都要留存好，这些都能帮您快速的拿到保护令，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也希望呢，最后呢，也是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和睦相处，远离暴力。如果我们身边有人遭遇了这个家暴，也希望呢我们大家不要冷漠旁观，及时伸出我们的援助手。我们要保护好自己，法律呢永远是您最硬的这个靠山。
1: 特别感谢韦律师的这个精彩讲解，还也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如果大家还有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他的问题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咨询，比如说法院、妇联，或者是可以找我们韦律师咨询到专业的律师。我们大家还是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远离家暴的伤害。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也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0: 拜拜，再见。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2: 嚯，咱这商场有家电池出问题了，好多人进医院，还配了现场照片，这得赶紧转给同事群，提醒他们别去。
3: 哎，你等等等等，你这个图片哪儿来的？
2: 一个网友发的，我关注他挺久了，本地消息他发的最快。
3: 发的快不等于发的对，你看这个帖子啊，说多人就餐送医，但这个配图里连本地地标都没有，你确定这是咱这儿的事儿？
2: 看着挺像的呀。
3: 哎，你先把这个帖子往下翻，看看评论区有没有人说这是老图。
2: 哎，还真有人说这照片好像外地好几年前的新闻。我问问阿泽，阿泽，你那条商场餐饮的帖子是真的吗？有人说是旧图啊。
4: 嗨，是我发的，不过跟你说实话吧，图呢确实是从外地新闻扒的，我改了改文字，然后套上咱本地商场的名字。
2: 哈，你没去现场，照片是别的地方的？
4: 哎呀，网上好多博主都这么干，旧图套新事儿，这流量一起来涨粉特别快，我就发个帖子能出多大事儿啊？
2: 你这叫移花接木，现在好多谣言就是这么来的，拿外地旧新闻改个地名就当本地事儿发，半真半假，普通人根本分不出来。
3: 而且你知道吗，今年五月济南就有个博主把外地山姆超市的旧图拼成本地新店的食品安全乱象，传得沸沸扬扬，最后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了。
4: 啊，这还拘留啊？
2: 你以为只有发帖的人有事？我刚差点就转发到几百人的同事群里了，真要传开了，转发的人照样跑不掉。治安管理处罚法写得清清楚楚，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一样要拘留罚款。
4: 我真没想到这么严重，那我现在赶紧删了。
3: 删帖是应该的，但下次发之前你先想想，你标题写紧急提醒多人送医，越吓人越得先打个问号，正经的官方通知从来不会用这种标题。
2: 得亏你拦了我一下，我刚才差点手一滑就转出去了。
3: 你呀，热心是好事，但转发键不是点赞键，按下去之前得过过脑子，信息这东西传出去就收不回来了，跟泼出去的水一样。
4: 哎，行，我记住了，以后拿不准的先等官方通报再说。
5: 网安小贴士，不少网络谣言就是拿旧照片旧新闻改一改，套上本地事件博流量，半真半假，特别容易骗人，别随手转发这类热搜，信息一旦传开，不光造谣的人要受处罚，大范围转发扩散的同样要担责。遇到紧急爆料、实拍内幕这类消息，先别急着跟风，等官方通报出来再说话，拿不准的宁可不转也别乱传。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提到方向盘正中间的安全气囊，很多人都觉得它是车祸时的救命盾，却鲜有人知道这个能以300公里每小时速度弹出的保护装置，在没系安全带的情况下，反而可能变成造成二次伤害的隐形威胁。300公里每小时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高铁全速行驶的速度。安全气囊设计的初衷是配合安全带，将人牢牢固定在座椅上，再通过气囊的缓冲吸收撞击力。可要是没系安全带，车祸发生时，人会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往前冲，而此时高速弹出的气囊会直接狠狠撞向毫无防护的身体，撞到胸口可能导致肋骨骨折、内脏挫伤，撞到头部更是可能造成颅脑损伤，原本该救命的装置反倒成了伤人元凶。更关键的是，这种伤害本可以完全避免，上车后花3秒钟系好安全带，就能让安全气囊发挥真正的保护作用。安全带先拉住身体，减缓前移速度，气囊再适时弹出，形成双重防护。别总抱有路程短、速度慢、不用系安全带的侥幸心理，安全从来没有例外情况，系好安全带才能让每一次出行都多一份安心。
2: 健康生活家，
3: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小卫士，
3: 小卫士，
2: 跟你说科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郑云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做近视手术的医生还是佩戴着框架眼镜的，这是为什么呢？虽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是今天我就要带大家了解什么是近视手术。近视手术只是矫正当前近视度数的手段，并不是根治近视，也不能预防近视，所以有可能这些医生就没有选择近视手术。还有些人就会担心，如果近视手术做了之后再次近视，那该怎么办呢？其实手术前的前2年，每年近视增长度数不超过50度，就被称为是稳定的近视。这种患者术后只要不过度用眼，通常不会出现再次近视。再次近视常常发生在术前度数不稳定，术后没有听医生的嘱咐，或者长时间用眼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再次近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再次近视呢？首先，常常近距离用眼的人应该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避免眼睛疲劳。第二，长期使用电脑的人的话，需要在用眼40分钟之后休息10分钟，避免过度用眼，避免经常熬夜，多做户外运动。最后，要避免在暗光下用眼，或者长时间使用电子显示屏。如果真的再次近视了，要怎么办呢？发生了再次近视，可以选择专业的机构对眼部的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对于眼角膜较好的人群，可以选择二次增效手术。如果无法进行二次手术的话，那么只能选择佩戴框架眼镜了。所以要正确用眼，避免近视哦。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口腔科的陈伟山主治医师。陈医生呢，有着30年的口腔临床工作经验，擅长向微创拔除各类复杂的埋伏牙、多生牙、阻生智齿，还有口腔种植外科、种植牙啊、微创以及全口数字化的修复，还有前牙微创、美容修复、全瓷牙，还有皓齿美白啊的相关的诊疗技术。那口腔无痛的治疗、牙体、牙髓、牙根周诊治都非常的擅长。他也是我们中华口腔医学会的会员，是广东省牙及牙槽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欢迎陈医生。
2: 啊，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恒生医院口腔科陈伟山医生。
1: 非常啊感谢陈医生啊应邀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跟陈医生啊在聊之前，也请他来介绍一下科室的情况。
2: 深圳恒生医院口腔科是由中国牙防署授牌的深圳市第一家牙周培训基地，是医院重点特色科室，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于一体。科室有1500平方米的诊疗空间，下设有7个亚专科，拥有数字化、无痛等特色技术，医师团队实力雄厚。科室引进美国 STA 计算机控制口腔无痛麻醉仪、笑气镇静机等设备，配备了麻醉护理团队，实现多元化无痛诊疗，打造真正的无痛温柔牙科。
1: 嗯，感谢陈医生的介绍，因为我也去过我们牙科啊，确实就是窗明几净、干净，然后我们的医护人员呢又非常的专业和热情。那今天啊，我们跟陈医生聊什么呢？其实在星期六啊，应该说星期天那天是9月20号，是我们的这个口腔健康的宣传日。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啊口腔健康。我们知道其实口腔健康它也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屏障嘛。如果说我们有一口健康的牙齿啊，那然后我们的一日三餐也会吃得特别的开心，对吧？那有的时候我们颜面的这个颜值哈，面部的啊什么咬合的功能等等，其实它也会影响着我们的消化能力，包括全身的免疫力啊。那陈医生你看啊，我们很多朋友们都觉得说自己特别会护牙，比如说我按时刷牙呀，我也会用牙线呐等等然后会用漱口水呀，但是牙齿它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
2: 是的，所以在临床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口腔问题并不是大家熟知的严重牙病，而是来自于长期忽视的微小牙损伤、隐蔽性口腔病变、根深蒂固的护牙误区。在我接诊过的患者中，发现有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家只关注剧烈牙疼、牙齿烂空、牙龈肿痛这类明显的口腔问题，却完全忽视了那些不痛不痒、隐蔽发作、缓慢加重的口腔损伤。很多人牙齿酸痛、咬东西发软、偶尔智齿隐痛、口腔反复长溃疡、牙齿细微开裂，都选择不理，觉得小毛病扛一扛就好。事实上，口腔疾病最大的特点就是渐进性、不可逆、隐匿性。很多人严重的牙齿脱落、口腔病变、牙底缺损，都是从不起眼的小问题慢慢发展来的。
1: 是的，陈医生，我还觉得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没有蛀牙呀，也没有牙龈的这个肿痛啊，但是好像牙齿特别怕这种冷热的一些食物，或者一些酸的、甜的，就会觉得这个牙齿酸软无力。有的时候刷牙、吃东西，也总觉得这个牙齿会发软，或者说不舒服。那这个是什么问题呢？陈医生，我还想问的就是这个是不是例如说我们叫牙齿敏感呢？那其实这个问题还挺多发的，那很多人也会被它所困扰。
2: 没错，我们牙齿本质敏感是全民发病率

0: 最高、就诊率最低的口腔问题，几乎
1: 您说了，发病率高，就诊率低。
0: 是的，几乎80%的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敏感。比如到了冬天、秋天，很多病人来就诊，他就会说：“哎呀，我牙齿发软，吃不了冰的。”然后呢，刷牙的时候会很难受。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当一回事。那我先通俗给大家拆解牙齿结构，帮大家看懂敏感的根源。我们的牙齿最外层是牙釉质，也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它光滑坚硬，隔绝外界刺激，起到保护牙齿的作用。而牙釉质内侧是牙本质，牙本质内部充满了细软的牙本质小管，连同牙齿内部的神经，对外界冷热酸甜机械压力非常的敏感。而我们健康完整的牙釉质，它可以完美隔绝所有的外界刺激，牙齿不会有酸软不适。但一旦牙釉质磨损缺损了，那么内层敏感的牙本质暴露在外，外界的冷热酸甜机械刺激等就会通过牙本质小管传导至牙齿的神经末梢，出现了一过性的酸软刺痛无力，这就是牙本质敏感。但是很多人他就会以为，哎，我牙敏感是不是我牙齿虚弱呀，是不是上火啦，是不是缺钙啦，就会问我们是不是需要补钙呀。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牙敏感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我们牙釉质受损了，牙本质暴露了，是牙齿硬组织的实质性损伤，并不是说功能性的虚弱、补钙、降火这些吃保健品都是没办法根治的。
1: 确实，我觉得陈医生听您说完之后呢，我也有感觉，就是这个牙齿酸软，你看它不是这个上火所引起的，其实是牙釉质它磨损了。那么好的牙釉质它为什么会磨损呢？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例如肯定会有一些坏的习惯，对不对？磨损了啊，保护我们牙齿的这层保护层。
0: 是的，其实牙釉质它是不可再生的，这是所有人必须牢记的重点。我们的牙釉质一旦磨损了、脱落了，永远无法自行修复，不可能重新长出来。所有的磨损都是不可逆的损伤。那临床上99%的牙釉质磨损都是来自于日常我们不起眼的坏习惯。那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大家可以自查自纠。首先最明显的就是错误的刷牙方法，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绝大多数人来看牙，我们就可以看到牙齿上面就是有明显的牙齿颈部，就是有一个楔形缺损，这就是刷牙导致牙本质暴露，就是
1: 横着刷。
0: 很多时候根部就会刷出凹槽，然后酸软，刷牙的时候特别明显，都是因为我们刷牙方式不对导致的。
1: 我有点想到了水滴石穿的那个成语。
0: 对对对，
1: 你长年累月的这个横着刷，那肯定对牙齿来说也是一种磨损。
0: 对，您说的这个水滴石穿就是我经常跟患者说的，比如水滴石穿，所以很多患者会觉得，哎，怎么可能，我刷牙怎么可能会把牙齿刷断，
1: 你看我牙齿刷的可好了。但是这个刷牙方式不对。
0: 是的，那第二还有个长期的饮食刺激，酸性辅食，我们深圳市民都爱喝奶茶、碳酸饮料，比如还要吃酸性的水果甜品，频繁摄入酸性食物会直接软化腐蚀牙釉质，让牙齿的保护层变薄变脆弱，逐渐出现敏感、脱矿、发白、缺损。很多年轻人牙齿敏感、牙面粗糙都是酸性腐蚀导致的。
1: 少喝点甜饮料吧。
0: 现在年轻人都爱喝饮料。
1: 对，
0: 那还有第三，就是习惯性咬硬物，不良的咬合习惯。有些人喜欢咬坚果壳、螃蟹壳、骨头、冰块，长期用牙齿开瓶盖、咬包装袋，会持续磨损、划伤牙釉质，造成牙齿表层细微损伤，逐步诱发敏感。
1: 对，这个老师咬这些硬的东西，这个长期磨损下来其实也是对牙齿很大的伤害。
0: 是的是的。那还有些人他就是夜间压力大，然后夜间会磨牙，
1: 这不是肚子里有虫吗？
0: 很多时候是压力大，小孩子我们就会说肚子里有虫。那很多人白天他没有这些坏习惯，但是夜间睡眠就会无意识的磨牙，紧咬牙，长期咬合摩擦会均匀磨损全口牙齿的牙釉质，导致全口牙齿高度敏感，咬合变短，牙齿变平。所以很多人早上起床的时候会觉得，哎呀，牙齿酸软，咬合没有力，这就是夜间磨牙导致的。
1: 对，这个都要关注一下。
0: 就还有一类的，有些人

0: 欢牙齿要白一点，然后呢看了广告就觉得哦，有些美白牙贴啊，网红美白牙膏啊，然后就会使用。事实上这些呢它会腐蚀磨损牙釉质，破坏牙齿保护层，加重牙齿敏感。以上种种这些习惯都是日常最容易忽视的三牙行为，日积月累慢慢磨损我们的牙齿保护层，最终形成顽固的牙敏感，伴随终身。
1: 对，刚才沈医生在说这些啊，就是日常生活习惯对我们牙齿特别不友好。然后我自己呢，我也感觉就是一一对照哈，自己会出现哪种。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刷牙的方式，还提到了食物的刺激，包括咬硬物啊，夜间磨牙呀，对不对？还有这个美白的不当，牙齿的美白不当。其实确实我们每天也许都在不经意间伤害着我们的牙齿。那如果说牙本质它敏感，这个该如何正确的治疗或者修复呢？陈医生，例如说市面上现在其实有挺多那种抗过敏的牙膏的啊，我们看广告或者看一些都有，那它的作用是不是还是有一些的？
0: 抗敏感牙膏会有作用，所以我给大家分清楚分情况讲清楚，避免大家乱花钱乱护理。首先呢，轻微牙本质敏感仅仅是吃冷热酸甜或者短暂的酸软，没有实质性缺损，可以通过正规医用抗敏牙膏改善。大家注意一定要选择含氟含硝酸钾的专业抗敏牙膏。那这类牙膏呢，它确实可以封闭牙本质小管，隔绝外界刺激，长期使用可以缓解敏感症状。但所谓一些网红牙膏啊、香精牙膏啊、美白牙膏啊，其实没有效果，还可能加重磨损。那么中度敏感伴随牙齿颈部轻微缺损，牙面磨耗，那单纯牙膏已经没有办法修复了，这个时候就要到医院来找我了。比如我们可以做牙齿的脱敏治疗，树脂的微创修复，封闭缺损位置，修复磨损牙体，从根源解决敏感问题。那如果是重度敏感，缺损很深了，酸软刺痛，
1: 这个是不是就神经出现问题了？
0: 这个时候可能还没到，但是呢已经几乎到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要尽早到医院去治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精细的补牙，牙体修复，必要时我们还做贴面，做全冠，避免牙齿继续磨损，损伤加重。同时在这里我还要重点辟谣，牙敏感肯定不能靠补钙，不能靠吃药降火治疗，药物肯定是无法修复牙体硬组织损伤。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隔绝刺激，修复缺损，改掉伤牙的习惯。只要及时干预，科学养护，绝大多数牙敏感都可以完全缓解，恢复正常。
1: 沈医生，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伤牙的习惯当中，有一个就是就是牙齿会劈裂哈，就是因为我是北方人，其实我小的时候见证过我的哥哥呀爸爸他们就吃喝啤酒的时候，用牙齿起那个啤酒盖，这个我觉得很容易让牙裂，就是对吧？
0: 是的，
1: 然后
0: 是的，
1: 这个我知道，我做了功课的主任搜到叫牙龈裂啊，就对吧，牙劈了那种，可能很多人也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是确实如果说你经常这样做的话，就是拿牙齿去开一些东西，它容易有这种牙龈裂的出现，对不对？
0: 是的。那么其实牙龈裂在临床上最容易漏诊，最容易拖延的，被称为牙齿的隐形杀手。简单来说，牙龈裂就是牙齿表面出现了细微肉眼难以看清的裂纹，裂纹深浅不一，早期我们是没有痛感，没有任何不适，所以很隐蔽，很多人自查根本发现不了。那我们临床中很多患者就会跟我说，我的牙齿好好的，怎么突然间某天咬东西就很疼，牙齿就劈开了，只能拔牙了。其实不是突然间坏掉，是牙齿早就存在长期隐裂，只是一直没有发现，没有干预。牙隐裂的发展其实是循序渐进的，早期浅表裂纹，只是在咬硬物冷着刺激时有轻微酸软，中期裂纹就加深了，就会出现定点的咬合疼痛，反复酸软，不敢用力咀嚼。后期裂纹贯穿牙体，牙齿直接劈裂，彻底报废，那我们就只能拔除了。
1: 对，你看陈医生，我会觉得你看这肉眼看不见的裂痕，它居然能毁掉我们的一颗牙齿，对吧？所以你看这个牙龈裂它到底啊，什么样的一些习惯我们再来说说会导致它开裂呢？这个也是跟刚我提到

0: 的，就是咬硬物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 这个是主要原因，
0: 主要原因哦。
1: 因为牙龈裂的成因其实非常固定，全部来自于后天不良用牙习惯和牙齿磨损老化，主要分为几大类。第一，那么我们长期咬硬物创伤，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比如啃骨头啦、坚果啦、硬壳的海鲜啦、冰块啦，或者像您说的用牙齿开啤酒瓶，
0: 对，
1: 太狠了。
0: 然后这真的是
1: 然后这种的话它就会有咬合冲击力，会让牙齿表层出现轻微的裂纹，日积月累裂纹不断加深，很多人牙齿劈裂都是长期咬硬物导致的。那第二呢，就是冷热骤击损伤，很多人喜欢吃完滚烫的火锅马上喝冰水，吃雪糕，冷热交替刺激牙齿硬组织，热胀冷缩会产生轻微的应力裂纹，长期反复刺激，那裂纹持续加深，形成顽固性牙龈裂。我们深圳年轻人好爱吃火锅，
0: 是的，
1: 冷饮，这就是牙龈裂的高发人群了。
0: 一般火锅都会配一大杯的冷饮。
1: 是的，那还有一个第三，就是夜间磨牙。我刚刚说的咬合压力太大了，然后长期无意识的磨牙，紧咬牙会让全口牙齿持续承受巨大的咬合压力，导致牙齿疲劳性开裂，出现多发牙龈裂。
0: 这个是一种。
1: 第四呢，牙齿老化磨损不均，那就是中老年人牙齿长期使用咬合磨损，牙体变薄，牙齿韧性下降，脆性增加，那日常轻微咬合就容易出现龈裂，那属于中老年高发口腔问题。在这里啊，我重点提醒大家，牙龈裂早期几乎没有症状，但一旦出现自发疼痛啦、咬合剧烈啦，说明裂纹已经很深，损伤已经是不可逆了。
0: 陈医生，如果说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这种冷热交替吃啊、咬硬物啊，都容易引起让我们的牙啊裂开。那如果发现了这种裂痕，这个治疗上复不复杂？
1: 那我先给大家一套居家精准治查方法，然后呢你先检查以后
0: 检查有没有裂痕，对，
1: 这种时候我们再讲治疗。那首先呢，很简单的操作，就第一，你定点咬合酸痛，你可以放个棉签放到你的牙齿上面，如果某一个部位点酸软刺疼，松开瞬间疼痛缓解，这有可能是了。那第二呢，冷热刺激定点疼痛，你某一颗牙齿单独怕冷热，其他牙齿正常。第三，咀嚼无力，你都不敢用力，总感觉某颗牙齿发软不敢咬东西，这也是可能是隐裂的。第四呢，你用镜子观照牙齿，如果看到细微的线状纹路，反光断裂线出现任意一条，大概率就是牙隐裂，需要及时找我了。
0: 对，要去看医生了。
1: 对，那治疗方面呢，其实我们就是根据裂纹深浅分层处理，如果是浅表的轻微隐裂没有明显疼痛，那么我们一般就是做脱敏护理或者调和减压，避免咬硬物，定期观察，日常养护得当可以长期稳定。那中度隐裂了，已经有咬合酸痛冷热敏感了，那我们需要做树脂充填或者微创修复，要把这个裂纹封闭起来，防止加深。
0: 我有点想到了，就是好像我们的墙裂了个缝，
1: 对对对对，
0: 放点腻子把它封起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1: 对，那如果是这个墙已经裂开了，深度的隐裂了，那已经疼痛明显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做根管治疗，
0: 要消炎修复之类的。
1: 对，先要把这个神经已经要有问题了，我们要抽掉，然后做根管治疗。做完根管治疗以后，一定要做牙冠包裹保护，分散咬合压力，保住牙齿。但如果你这个裂纹已经很深了，贯穿牙根了，牙齿完全劈裂，那就只能拔出牙齿，没办法保留了，
0: 这颗牙保不住了。
1: 对，所以咱们牙龈裂的核心原则就是早发现早保护早修复，绝对不能拖。小小的裂纹拖延下去就是几千上万的修复费用，甚至要直接拔牙了。
0: 你看血泪史。对，其实之前我跟陈医生沟通节目的时候呢，就说到了我们科室最近有一个叫种植导航技术。其实现在我身边，其实像我 很多朋友他们也有这个要种植牙，我说怎么搞的，年纪轻轻这牙就不行了。其实确实提到这个数字化的动态种植导航技术，我还是觉得想听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介绍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嗯，简单的说啊，我们数字化动态种植导航就是给种植牙手术装上了实时 GPS 精准导航和高清透视眼，就彻底告别了我们传统种植牙凭医生的经验纯手感的时代了。像传统的种植牙，我们只能依靠术前静态的 CT 片子，结合我多年的临床经验预估这个种植的角度、深度、位置，全程其实属于盲种，存在了人为误差。而我们现在的数字化种植导航是全程数字化可视化操作，手术过程中通过电脑屏幕可以实时追踪手术器械的每一步动作，器械移动的角度、下钻的深度、植入的位置，全部实时显示、实时校准，把我们的种植手术误差严格控制在 0.1 毫米以内，是目前口腔种植领域精度、安全性、稳定性最高的微创种植技术。那么这项技术最大的核心优势就是解决了传统种植看不清、估不准、风险高、凭经验的痛点。不管是简单的缺牙，还是高难度全口骨量不足的复杂缺牙，都能实现精准、安全、微创种植。
0: 陈医生，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种植导航，跟我们传统的人工种植，它最核心或者是最直观的区别还有什么吗？
1: 他们两者其实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传统种植靠经验、靠手感、靠预判、而导航种植呢，我们就靠数据、靠可视、靠精准。具体呢，还有以下六个核心维度可以跟大家直观的区分。那么第一，那就是精度区分了。传统人工种植，我们受我们医生的手感、视线、经验，常规误差呢是在 0.5 到1毫米，那其实复杂骨条件病例呢误差就会更大了。而导航种植全程是电脑精准把控，误差小于 0.1 毫米，几乎就是零偏差了。
0: 对，其实我觉得做种植牙的很多骨条件确实可能没那么好。
1: 是的，是的，
0: 千人千个有可能都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那第二呢就是安全性区别了。传统种植对于骨牙槽薄弱的神经位置比较浅，那上颌度又偏低，邻牙间距又窄的患者，很容易出现误伤神经、刺穿上颌度、损伤邻牙牙根、打穿骨板的风险。那导航种植术呢，它就术前我们就是提前规避了所有的危险区域，术中实时校准，从根源杜绝各类手术风险。第三呢，我们手术创伤有区别，传统种植大多需要翻瓣，大面积剥离牙龈组织，那么我才能看得到骨头，这种情况下那肯定就是相对出血就多，缝合就会多了。那导航种植呢，我们就主打微创，几乎不翻瓣，创口极小，出血量也很少，几乎不会损伤周边软组织和骨组织。
0: 好的，陈医生，我们先进一下宣传。
2: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保卫体表不受风寒侵袭，比如进行慢跑和快走交替等，避免过于剧烈或长时间的无氧运动，比如器械锻炼等。家人朋友们喜欢在这个时候相聚在一起，享用温热的美食，一起长胖。正所谓贴秋膘，秋膘易长不易消。白露节气的养生，不光要注意保暖防寒，还要注意帮助脾胃的消化，避免饮食机制阻碍了人体阳气的顺利运转。这段时间要注意减轻脾胃的负担，控制辛辣肥腻的饮食，比如火锅、肥肉、高度酒等，避免饮食伤中所导致的腹胀、便秘、嗳气、打嗝、反酸等症状。对于素有脾气亏虚、中气不足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增加山药、芡实、生姜、红枣的摄入，比如通过煲粥或煲汤等方法进行脾胃功能的药膳调理。平时大家可以在家里煲煮陈山消食茶，陈皮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丹渣能够消食健胃，两药合用，在养生壶里边反复煲煮，或用保温杯用开水反复冲泡来当作茶饮，能够促进我们的胃肠动力，促进气血的生成，同时减少人体加工厂对湿浊等残次品的产生。以上就是我对白露节气的养生内容，供您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口腔科的陈伟山主治医师。陈医生呢，有着30年的口腔临床工作经验，擅长微创拔除各类复杂的埋伏牙、多生牙、阻生智齿，包括全口数字化的修复、微创种植牙都很擅长。那前牙微创美容修复，包括根管治疗、补牙。他也是中华口腔医学会的会员，是广东省牙及牙槽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跟陈医生也聊了啊，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对牙齿不友好的一些动作会伤害到牙齿。我们也聊到了数字化种植导航技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数字化导航技术，它这个流程复不复杂？例如说我们普通的市民能不能就是你一解释我们就能理解大概这个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步骤？
3: 那我来介绍吧。数字化种植导航的整个流程就分为四大核心步骤，全程数字化、标准化、通俗易懂，所有人都能看懂。那么我们第一步呢，当然是高精度三维数据采集，通过专业口腔 CT 全方位扫描患者的颌骨、牙槽骨的厚度啦、骨密度、神经走向、上颌窦的位置、邻牙牙根的分布，建立1:1的口腔三维数字模型。那么口腔内部所有的解剖结构、隐患位置全部可视化，没有任何盲区。那第二步，我们术前就会虚拟模拟种植，我们医生就无需直接手术，先在电脑系统上反复模拟种植过程，提前设计好种植体的植入位置、直径、角度、深度，精准避开神经、血管、上颌窦和邻牙，同时呢，预判了骨量的情况，提前规划是否需要植骨，是否需要做上颌窦的提升，制定最优、最安全、最贴合患者口腔条件的专属种植方案。那第三步，我们术中就动态实时导航。在正式手术时， 设备会随时追踪

0: 术器械的动态位置。器械每移动一毫米，那电脑屏幕都会实时同步成像，一旦出现角度偏差、深度超标、位置偏移，那系统会自动提示，实时校准，杜绝我们任何人为操作失误。那第四步呢，就是精准微创植入修复。按照术前的规划，术中导航的最优路径，精准植入种植体，创口小，损伤低，安全性高，那么术后骨结合就会更快，效果当然就更稳定了。
1: 嗯，钱医生，还有就是其实他的这个步骤，我觉得听过您介绍之后呢，还是心中有数了之后，什么样的人，例如说我你他啊，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种做这个数字化的导航，他会不会有一些相应的风险？
0: 首先风险肯定是没有，这个真的是不用担心。那么临床上呢，有六类人群必须优先选择导航种植。如果选择传统的盲种，风险极高，失败率大，并发症多了。那第一就是颊槽骨严重萎缩，比如老年人骨量单薄，那骨高度不足的人群，这类患者骨头条件比较差，那可以用的骨量又很少，传统种植是盲种，所以呢极易打穿骨板，偏移位置，导航呢就可以精准利用残余的骨量，大幅降低风险。那第二类呢，有些人上颌窦它位置就会比较低，那我们就需要做上颌窦的提升和植骨。那上颌窦区域空间狭小，有些结构特殊，那盲种我们就容易刺穿窦腔引发感染，导航就可以精准把控深度和角度，完全完成植骨和种植。那第三，有些人下摇槽神经位置表浅，神经紧贴骨壁，如果传统种植呢，就容易损伤神经，导致术后嘴唇面部长期麻木，那么导航就可以全程避开神经，零损伤操作。第四，那前牙美牙区缺牙的人群，前牙都是关乎颜值，那对种植对称度、角度、牙龈形态要求就比较高了，一点点偏差就会显得牙齿突兀不自然，导航可以实现美学精准种植，真假难辨。第五，我们半口、全口多颗缺牙，需要整体咬合重建的人群，全口种植位点多，那咬合要求就特别高，传统种植我们就容易出现受力不均衡，咬合错乱，那导航还可以统一规划位点，保证全口牙齿对称，咬合均匀，受力稳定。那第六呢，既往有些种植失败了，种植体歪斜松动了，那需要第二次修复种植的人，那么第二次种植难度其实就极大了，因为口腔结构已经受损了，容错率极低，传统盲种极易再次失败，导航可以精准避开旧损伤区域，重新规划最优的种植路径，大幅提升修复的成功率了。
1: 嗯，其实听陈医生介绍完之后呢，我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的一些医生的好的技术的基础之上，我们相当于加了一些科技在上边，对吧？
0: 嗯，
1: 就会使我们的这个方式方法，就是数字化的导航更加精准的去为患者服务。那哪些人群您是强烈建议说做这个就特别好，像效果呀、体验都会有双提升？
0: 我们还是强烈建议优选导航种植，不管是骨量好和或者骨量差的，因为它的舒适度、安全性
1: 都很高，
0: 恢复速度就远远超过我们传统种植了。
1: 嗯，
0: 那比如以下四类人就更加需要了，比如高龄缺牙的老人，那老年人本能体质就偏弱，耐受度又低，他害怕大损伤。那长时间手术术后肿痛，它就会导致种植微创，导航种植微创呢，它就快速出血少，那遭罪早，那是高龄老人种牙的最优选择了。那比如像怕疼痛、怕肿胀、怕恢复期长的年轻人，
1: 年轻女性，
0: 对，对，其实现在男性也怕疼。那比如那导航种植术后呢，几乎没有肿胀，没有痛感。不影响工作、生活和饮食，恢复效率就比较高。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对牙齿美观、笑容形态要求高的人群，他不管是前。

0: 牙单颗缺牙还是多颗缺牙，导航种植能完美保留牙龈的弧度、牙齿的对称，杜绝假牙，看起来也是很真实的。
1: 嗯，
0: 另外一类就是像骨量临界、勉勉强强能种、容错率较低的人群，他骨头的条件一般，刚好达到种植标准。如果传统种植风险就它就偏高了，那导航就可以精准把控，稳妥地完成种植，避免后期松动、发炎或者失败。
1: 嗯，其实我们导航种植，我理解啊，是我们技术的迭代更新，对吧？
0: 是的。
1: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就是例如说，简单的，如果说单颗后牙缺失的话，骨量也比较好，那这种有没有必要做导航种植？
0: 其实从基础治疗的角度来说，骨量充足、结构简单的后牙种植，那正规医生传统种植也能顺利完成。但是从安全、远期效果、舒适度、预算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推荐选择导航种植，这完全不算浪费。
1: 嗯，
0: 简单病例它虽然风险低，但是传统人工操作还是存在细微误差，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咬合受力不均啊，轻微的骨吸收。但是导航种植它就可以出现实现零误差，
1: 控制很多风险，能控制的比较好。
0: 是的是的，这种情况下术后也基本没有什么恢复期，那么它的种植体稳固性、使用寿命肯定会更优。所以啊，如果追求极致稳妥、舒适、长效，当然是优选导航。但是如果你预算有限，那选择正规机构传统的种植其实也完全可以。
1: 对，这个就是还有就是 1.0 版本跟 2.0 版本的区别。
0: 是的，
1: 对吧？你看这数字化导航种植的禁忌症有没有啊？例如说刚才我们提到，其实它挺适合那种比较就是也刚才我们提到牙骨脆弱呀、年龄偏大呀、怕疼啊等等。那有没有一些不适合的人？
0: 实际上大家要明确一个核心知识点，导航它就是个手术辅助技术，它只是提升安全和精度，它不改变种植基础禁忌症。简单说就是普通人能做普通种植牙的人，他就能做导航种植，而不能做普通种植的人群，导航也无法突破身体条件限制。
1: 你像我知道的陈医生，像血糖血压其实都是一个风险因素。
0: 是的是的。那像绝对不适合所有种植的人群，比如没有控制的严重高血压，像您说的血糖高、心脏病的，或者是凝血功能障碍的，或者恶性肿瘤化疗的，或者严重免疫缺陷、全身状况差的、无法耐住微创手术的人群，这是绝对禁忌的。那如果相对禁忌的话，就是评估后可正常种植的人群，比如血糖血压你已经通过药物控制了，
1: 稳定了，
0: 对，那基础病又平稳、体质尚可的中老年人，我们会经过术前全面评估，就可以安全开展导航种植。其实啊，反而因为导航种植创伤小、手术时间更短、身体耐受度更高，就是会比传统种植更适合体弱的高龄人群。
1: 对，刚才您提到的高龄，例如假如说像70岁了、80岁了高龄老人啊，然后身体条件呢就稍微一般一点，怕痛怕肿，但是他还是想做这个牙齿的一些修复哈，那他适合做这个吗？
0: 非常适合，特别适合应该这么说。那高龄老人呢，他就是导航种植的核心受益人群。老年人他身体机能下降、耐受度差，他就没有办法承受传统种植的这种大创口、长时间的手术、术后肿痛的创伤。而我们数字化导航种植手术，它就时间短、创口微小、出血很少，那么术后基本上不痛不肿，身体负担极低了。所以啊，只要老人基础病稳定、身体条件符合种植标准，我还是建议优先选择导航种植，能最大程度减少手术的痛苦，降低术后风险，加快恢复速度，让老人轻松种上好用而稳固的牙齿。
1: 对，其实牙好了，胃口就好了，浑身上下免疫力呀、对吧？
0: 对对对，
1: 就好了，营养也跟上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还想问一个，就是我们数字化的导航种植术啊，和传统的这种种植术来说，它们的恢复的时间区别大不大？比如说大概多久？
0: 恢复的差距其实是非常大的，这也是让市民最直观能感受到的优势。因为我们传统 种植

0: 又需要大范围翻瓣，要缝合，那组织损伤相对来说会大。那术后呢，普遍会肿胀啊、疼痛啊、张口受限啊，那需要静养，有些还需要输液消炎，长期忌口。而我们导航微创种植呢，就不需要大范围翻瓣了，创口极小，几乎没有损伤。那大多数患者术后呢，就不需要输液，只要简单的口服消炎药就可以了。基本上术后当天就可以吃一些比较温凉的软食，那正常上班、正常生活基本不影响日常作息。那么基本上这种轻微的疼痛感1到2天就可以消退了。
1: 一般来说，医生也会给你发一个去痛片，不疼不吃，疼的时候吃一片。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例如我做了这个导航种植啊，然后有哪些注意的事项？然后这个护理上来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其实啊，导航种植维护非常的简单，只要遵循基础的养护原则就可以了。比如我们术后24小时之内，我们是建议不大力漱口，不要去舔这个伤口，不吐口水，避免这个血淋块脱落，杜绝感染。那饮食上呢，我们就建议吃些温的、凉的软食，那肯定是不能吃烫的或者硬的、辛辣刺激的食物，减少这个创口刺激。当然，肯定是不能熬夜，不剧烈运动，保持作息规律，降低术后肿胀。最重要一点是要遵循我们医嘱，要一定要吃药，按时复诊，等待骨结合完成后进行二期修复。整体护理其实难度也很低，不用特殊休养，不需要长期忌口，非常适配上班族和高龄人群。
1: 我还想问一下，一般来说，数字化导航这种牙齿哈，它正常用多少年？它是能不能终身？
0: 在我们精准植入、咬合受力均匀、骨结合良好、日常规范养护的前提下，其实导航种植的种植体稳定性、使用寿命远远超过传统种植，维护得当可以终身使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传统种植相对来说容易角度偏差、受力不均，导致长期轻微的骨吸收，那种植体松动，缩短使用寿命。而导航种植完全贴合天然牙力学的结构，咬合均匀呢，植入稳固，那么骨结合更平稳，后期发炎呢、松动啊、骨吸收的概率就比较低了，是目前稳定性、耐久性最好的种植方式。只需要日常做好口腔清洁，避免长期咬硬物，定期复诊养护，基本上我们是可以终身稳固使用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如果说牙槽骨它有萎缩严重的话，其实我会发现，前两天还看了一篇文章，就说，宝子们，你们的牙齿俩牙齿中间的小三角怎么没了哈？所以就是很多人现在面临着，就牙槽骨有萎缩啊，或者说以前啊有这个大量的种植骨哈。植骨，然后这个做导航种植的话，可以少植骨，甚至说免植骨吗？
0: 这是肯定是可以的。因为数字化导航种植的一大核心优势就是，你传统种植面对骨量不足、牙槽骨萎缩的患者，那么我们必须大范围的开窗植骨、填充骨粉。那手术又创伤大，恢复又慢，费用也比较高，那患者也遭罪多了，
1: 遭老罪了。
0: 确实是这样子。那我们数字化导航呢，就可以精准扫描残余骨量，精确地找到安全稳固的骨着力点，合理利用现有的天然骨组织。很多中度的骨萎缩患者可以大幅减少植骨量，那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呢，我们就可以实现免植骨微创种植，降低了手术创伤，缩短了恢复期，又节省了额外的植骨的费用，对骨条件差的患者其实是非常友好的。
1: 科技的进步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主任。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最后呢，我们请主任再来跟我们说一说一些口腔健康的知识啊，然后也是跟大家多啰嗦啰嗦科学护牙呀，怎么样规避一些口腔的隐患啊。
0: 那我们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科普，彻底改掉暴力刷牙、咬硬物、冷热乱食、忽视轻微牙损伤、拖延口腔小问题的坏习惯，也一定要重视牙敏感、牙龈裂、智齿隐患、黏膜疾病、牙齿磨损这些隐蔽的口腔问题，同时一定要理性看待口腔美容修复， 根据自身的牙齿情况，选择前牙微创美学修复、全瓷牙、皓齿免美白等正规医疗项目，拒绝盲目的医美、过度的磨牙。我们成年人一定要做好日常清洁、定期筛查，规避伤牙的习惯。家长一定要重视孩子口腔发育、不良习惯的纠正，早期防蛀养护。咱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做好牙齿修复、咬合维护、黏膜防护。
1: 非常感谢陈医生的科普啊！其实今天啊，我相信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呢，一定也是有心中的一些想法，就是说，例如不好的刷牙习惯呢，我们得改一改，然后不健康的用牙的习惯啊，也得改一改。那如果说你的牙齿真的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建议大家别拖别扛，我们及早的去找这个牙科医生去看一下情况，对吧？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深圳恒生医院口腔科找到陈伟山医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陈医生的讲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邀请陈医生过来参与节目，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见。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2: 嚯，咱这商场有家店出问题了，好多人进医院，还配了现场照片，这得赶紧转给同事群，提醒他们别去。
3: 哎，你等等等等，你这个图片哪来的？
2: 一个网友发的，我关注他挺久了，本地消息他发的最快。
3: 发的快不等于发的对，你看这个帖子啊，说多人就餐送医，但这个配图里连本地地标都没有，你确定这是咱这儿的事儿？
2: 看着挺像的呀。
3: 哎，你先把这个帖子往下翻，看看评论区有没有人说这是老图。
2: 哎，还真有人说，这照片好像外地好几年前的新闻。我问问阿泽，阿泽，你那条商场餐饮的帖子是真的吗？有人说是旧图啊。
4: 嗨，是我发的。不过，跟你说实话吧，图呢确实是从外地新闻扒的，我改了改文字，然后套上咱本地商场的名字。
2: 哈？你没去现场？照片是别的地方的？
4: 哎呀，网上好多博主都这么干，旧图套新事儿，这流量一起来，涨粉特别快。我就发个帖子，能出多大事儿啊？
2: 你这叫移花接木，现在好多谣言就是这么来的，拿外地旧新闻改个地名就当本地事儿发，半真半假，普通人根本分不出来。
3: 而且你知道吗？今年5月，济南就有个博主把外地山姆超市的旧图拼成本地新店的食品安全乱象，传得沸沸扬扬，最后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了。
4: 啊，这还拘留啊？
2: 你以为只有发帖的人有事？我刚差点就转发到几百人的同事群里了，真要传开了，转发的人照样跑不掉。治安管理处罚法写得清清楚楚，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一样要拘留罚款。
4: 我真没想到这么严重，那我现在赶紧删了。
3: 删帖是应该的，但下次发之前你先想想，你标题写紧急提醒多人送医，越吓人越得先打个问号，正经的官方通知从来不会用这种标题。
2: 得亏你拦了我一下，我刚才差点手一滑就转出去了。
3: 你呀，热心是好事，但转发键不是点赞键，按下去之前得过过脑子，信息这东西传出去就收不回来了，跟泼出去的水一样。
4: 哎，行，我记住了，以后拿不准的先等官方通报再说。
5: 网安小贴士，不少网络谣言就是拿旧照片旧新闻改一改，套上本地事件博流量，半真半假，特别容易骗人，别随手转发这类热搜，信息一旦传开，不光造谣的人要受处罚，大范围转发扩散的同样要担责。遇到紧急爆料、实拍内幕这类消息，先别急着跟风，等官方通报出来再说话，拿不准的宁可不转也别乱传。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阵雨，气温25到32度，东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55%到90%。18到19号晴天见多云，白天气温上升，午间体感渐趋炎热。保安方面消息，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日前公布第一批中小学空天科技创新实践研究项目区域及学校名单，广东省共入选2个项目区域，28所项目学校，其中深圳市占13席。文昌小学凭借 AI 赋能北斗与无人机跨学科育人实践研究项目，成为全区唯一上榜学校。前段时间，宝安区人民政府正式公布宝安区第7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古琴艺术属派、弦歌等31个项目入选。新一批项目涵盖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8个门类。其中，曲艺类项目首次进入宝安区级非遗名录。至此，宝安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实现10大门类全覆盖。街道方面消息，日前福永凤凰山工联会联合凤凰社区工联会、白石下社区工联会开展中秋专项关爱活动，面向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一线新业态劳动者送上节日关怀与权益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序为到场劳动者发放月饼等中秋慰问物资。活动现场还开设政策宣讲、现场答疑专属环节，针对大家普遍关注的骑行安全、劳动报酬、工商保障、工会惠民福利、维权渠道等实操问题进行细致解读与答疑。近日，福海街道新田社区组织召开骨干志愿者中秋节前座谈会，并开展志愿者蛋糕制作活动，向辛勤付出的志愿者们送上节日问候与暖心回馈。会议认真听取各位骨干志愿者的意见反馈，梳理现阶段志愿工作存在的问题，共同讨论改进举措。现场交流坦诚热烈，志愿者结合自身经历谈感受、提建议，既道出了工作中的实际需求，也表达了对志愿队伍发展的期待。深圳方面消息，近日，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深圳蓝皮书·深圳文化发展报告2026》。这一年度研究报告系统回顾了2025年深圳文化发展总体情况，重点总结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艺事业、重大文化活动、文化产业、媒体融合。

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发展特点与成就，并对2026年重点发展领域作出展望，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报告显示，微短剧产业生态日趋完善，2025年全年上线作品超3000部，微短剧产业收入78亿元，较2024年增长160%。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当今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1: 嚯，咱这商场有家店出问题了，好多人进医院，还配了现场照片，这得赶紧转给同事群，提醒他们别去。
2: 哎，你等等等等，你这个图片哪儿来的？
1: 一个网友发的，我关注他挺久了，本地消息他发的最快。
2: 发的快不等于发的对，你看这个帖子啊，说多人就餐送医，但这个配图里连本地地标都没有，你确定这是咱这儿的事儿？
1: 看着挺像的呀。
2: 哎，你先把这个帖子往下翻，看看评论区有没有人说这是老图。
1: 哎，还真有人说，这照片好像外地好几年前的新闻。我问阿泽，阿泽，你那条商场餐饮的帖子是真的吗？有人说是旧图啊。
3: 嗨，是我发的。不过，跟你说实话吧，图呢确实是从外地新闻扒的，我改了改文字，然后套上咱本地商场的名字。
1: 哈？你没去现场？照片是别的地方的？
3: 哎呀，网上好多博主都这么干，旧图套新事儿，这流量一起来，涨粉特别快。我就发个帖子，能出多大事儿啊？
1: 你这叫移花接木，现在好多谣言就是这么来的，拿外地旧新闻改个地名就当本地事儿发，半真半假，普通人根本分不出来。
2: 而且你知道吗？今年五月，济南就有个博主把外地山姆超市的旧图拼成本地新店的食品安全乱象，传得沸沸扬扬，最后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了。
3: 啊？这还拘留啊？
1: 你以为只有发帖的人有事？我刚差点就转发到几百人的同事群里了，真要传开了，转发的人照样跑不掉。治安管理处罚法写得清清楚楚，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一样要拘留罚款。
3: 我真没想到这么严重，那我现在赶紧删了。
2: 删帖是应该的，但下次发之前你先想想，你标题写紧急提醒多人送医，越吓人越得先打个问号，正经的官方通知从来不会用这种标题。
1: 得亏你拦了我一下，我刚才差点手一滑就转出去了。
2: 你呀，热心是好事，但转发键不是点赞键，按下去之前得过过脑子，信息这东西传出去就收不回来了，跟泼出去的水一样。
3: 哎，行，我记住了，以后拿不准的先等官方通报再说。
4: 网安小贴士，不少网络谣言就是拿旧照片旧新闻改一改，套上本地事件博流量，半真半假，特别容易骗人，别随手转发这类热搜，信息一旦传开，不光造谣的人要受处罚，大范围转发扩散的同样要担责。遇到紧急爆料、实拍内幕这类消息，先别急着跟风，等官方通报出来再说话，拿不准的宁可不转也别乱传。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路口突然响起急促的警笛声，后视镜里闪过急救车的红色顶灯，这时候社会车辆主动礼让不仅是道德自觉，更是法定责任。无论是呼啸而过的消防车、鸣笛疾驰的警车，还是载着患者的急救车，他们争分夺秒的每一分钟都可能关系到生命安危或者险情的处置，礼让就是在为生命通道让行。有些司机担心礼让时不小心闯红灯会受到处罚，其实完全不用慌，按照规则，只要可以提供证据，比如车载记录仪的视频、路口监控画面，证明闯红灯是为了避让执行任务的特种车辆，就可以向交管部门申请消除违法行为信息，不会被记分或者罚款。但是要注意，礼让时需要保持冷静，避免猛打方向、急踩刹车，可以提前的观察路况，选择向路边停靠、减速让行等安全方式，既不影响特种车辆的通行，也可以避免引发追尾剐蹭等事故。如果因为犹豫没有及时礼让，不仅可能会耽误紧急任务，还可能会违反交通规则。遇到特种车辆时，主动安全的让行，既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也是自身文明驾驶的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各位听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回到湾区之声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主持人小米。那这个点呢，不管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刚把娃从学校接回来，不管在哪，先给各位说一声下班快乐。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大家回答一个问题，你上一次写作文是什么时候？是那一篇小学里我们写的那一篇我的爸爸，还是我的妈妈，还是说这两天您在帮孩子辅导作业的那个难忘的一天？大家可以别急着回忆啊，因为今天呢，我们把四位把作文拍成电影的人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他们分别是深圳市金属影业集团常务副总裁、新桥影视产业基地负责人、别把作文当回事二制片人王新宁王总。王总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声招呼。
3: Hello，FM 104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王总，别把作文当回事二制片人董爱辉董老师，欢迎您。
4: FM 幺零四三，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2: 欢迎董老师，以及这部电影的编剧主演，也是教了20多年作文的语文老师马义祥老师，欢迎您。
5: Hi，FM 幺零四三的听友你们好，认识你们很高兴。
2: 欢迎马老师，以及我们别把作文当回事二制片人王楚王老师，欢迎您。
6: 大家好。FM 104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四位啊，谢谢大家在下班晚高峰的时间呢，来到我们 FM 1043的直播间。我们今天为什么请到四位嘉宾来到直播间呢？主要是因为最近啊，咱们深圳家长圈里有件事情特别的热闹，宝安清平古墟300多年的一座古墟，最近变成了电影片场。你就是主角，清平古墟儿童成长电影 IP 主题活动月正在进行当中。那电影别把作文当回事二的小演员海选也同步启动了，说白了就是您家孩子有机会啊，也可以去当一回电影的主角。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里面，我们就请四位嘉宾和小米一起来聊一聊这三件事儿：这部看了就不怕写作文的电影它是怎么来的，第二部又憋了什么新招，以及想让孩子当主角的家长到底该怎么来报名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我们请四位嘉宾就咱们一起开聊吧。那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咱们先热热身好吗，马老师
5: ？OK
2: 好吗？啊，因为我听说您是教了20多年的作文了，就是去年第一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就是我有在网上看一些您的那个视频，就是说看了就咱就不怕写作文了啊。那这句口号它真的有用吗？有没有孩子说看完第一部之后，真的有对您说，哎，我再也不怕写作文了，马老师？
5: 太多了，这个电影刚那个上映那段时间，就每天都有这个家长给我们发短信嘛，而且我们那个有个 app， 就是所有看完电影的家长都会在下面留言嘛，每天看，刚开始我们就是上映之前很忐忑啊，没想到这个家长这么热情，孩子们也热情，那时候我都天天看，我念一段，我看看啊，
2: 今天还有准备啊，
5: 我就不准备，我就念那个 app 就行。
2: 就家长其实给到的一些回应也是非常积极的，就是看完之后确实是让孩子是很受益的一件事情，
5: 对，相当积极的，我们都有点感动，有点不超出我们的意料了，这个打不开这个什么，
2: 有没有印象让您很深刻的留言？
5: 对，我天天看，我背下来好几个，印象最深刻的是说国家应该大力推广这部电影，它应该比那个哪吒二还有票房。
2: 家长的心声啊，真的帮到孩子了是吗？
5: 对，还有那小朋友说他说跟我们说什么，跟我们老师说了去。
2: 就还是很希望说能有更多的学生们能看到这部电影，能帮到他们。
5: 有一天在街上有人喊我马老师马老师，回头一看一个小女孩蹦蹦跳跳过来了，马老师马老师我跟你说。

0: 我们老师那个可听你的，我们看完这个电影，我们这个作文字数真的改了。我说你改多少了？
1: 嗯，
0: 我改成450了。我说你几年级？
1: 嗯，
0: 六年级。
1: 六年级改成450字儿，原来是要求多少？
0: 这个吧，就是小学字作文这个字数是个谜，
1: 嗯，
0: 就没有人能说出来，为啥呢？它没有规定，就是我们有一个蓝色的大本子，叫这个什么语文新课标嘛，
1: 嗯，
0: 只有那个九年级啊，要求是500字以上，
1: 嗯
0: 嗯，但是呢，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有个就是我们这个圈内的惯性嘛，就三年级300，四年级400，五年级500，六年级600，
1: 嗯，
0: 你想想，你九年级才500，六年级600，很显然不合理，对不对啊？
1: 对，
0: 对他那个。就是很难说，这就是为什么形成了这个就是
1: 不成文的这样一个规定和标准。
0: 对，它主要就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国家太大了，嗯，教育资源良莠不齐，你没法规定，对吧？你说你对北京的孩子，你规定600，他能写800啊？那你说对山区的孩子，汉语都说不好，你能规定他那什么吗？他要求这个各地的教研员根据自己地方的实际情况
1: 来制定，
0: 对，
1: 嗯，
0: 但是他话说回来，那哪个教研员说，哎呀，在我的领导下，我们真的不行，是吧？
1: 咱就写500字儿，哎，咱这次语文考试，咱就要求写600字儿，就真的是500、600，这里头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因为这作文里头，他可能会给你就是一个范围啊，那个作文的那部分你得写多少字，不低于多少字，
0: 对，
1: 有这个硬性要求在。
0: 对，
1: 我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真的我就卡着那个不低于多少字的线来写
0: 的，
1: 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阴影的，就是硬凑到结尾的时候，
0: 是吧？
1: 嗯，只是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这部电影看呀，主要是。
0: 您太谦虚了，谢谢。
1: 谢谢王老师。那我们想问一下王总啊，因为咱们金属影业是咱们深圳的影视企业，嗯，啊，这次您是带着电影 IP 回到深圳，要做一件大事，能不能给我们浅浅透露一下它是什么事儿？
2: 嗯，好的。我们金属影业呢，其实扎根在深圳有十几年了，就一直这里是做院线电影的。
1: 嗯，
2: 然后这几年我们也在深耕做这个影视产业基地。
1: 嗯，
2: 还有现在的精品的真人微短剧。然后这个电影 IP 呢，我们之前也是跟马老师制片人几个，他们拍完一之后，一拍即合，我觉得非常好的题材。然后邀请我们就说来一起共创，把这个二的 IP 带到深圳来。
1: 嗯，
2: 然后我们也希望用这么一个有意义的，能跟那个儿童电影成长的这么一部，一个电影一个内容，来跟我们那个深圳的孩子来一起共创，
1: 嗯，
2: 让深圳的孩子来参与这么一部电影的诞生，对。然后我们9月13号，我们在那个宝安清平古墟启动的就是你就是主角儿童成长电影 IP 主题活动月，
1: 嗯，
2: 即别把作文当回事二的校园海选，这已经正式开始了。当天也海选了跟清平实验学校，海选有100多位学生，还有今天上午我们也进了那个宝明小学进校，也海选了100-200位学生。
1: 嗯，
2: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整个活动月持续一个月，一直到10月18日。
1: 嗯，
2: 然后呢，每个周末就是我们的周末日。还有我们的节假日就是中秋以及国庆，
1: 中秋国庆，
2: 对，
1: 嗯，
2: 除了中秋的第一天放假，国庆的1号放假，剩下全部我们都会海选，
1: 都在海选，
2: 对，都在海选。
1: 哇，我们接下来这一月有的忙了。
2: 嗯，是的，现在就一直在忙，然后
1: 不容易。刚刚我们把四位嘉宾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听王总说今天上午还在海选小演员。
2: 对，嗯，我们现在接下来会把接下来的那个海选对社会公众的可以自主报名，
1: 嗯，
2: 对，有那个日期时间都可以自己去选。
1: 嗯，
2: 对，然后我们也欢迎就是孩子们就可以来参加海选，然后跟着爸爸妈妈也可以看一些我们这个电影的人物，包括我们的那个漫画作文，
1: 嗯，
2: 还有我们到时候清平古墟有一些小演员的一些作文一小演员那个成长的一些展览，
1: 嗯，
2: 还有一些我们到时候电影的一些公益放映，还有一些亲子活动，都可以
1: 参与进来，
2: 都可以参与进来。
1: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悬念先留一点，一会儿再
2: 可以，
1: 我们6点以后更多的听友在下班路上也可以听到这个相关的内容啊。
2: Okay,
1: 那我们先把这个预告先记一下，一会儿一定好好聊一聊。
2: 嗯，
1: 那咱们第一个环节，先把时间拨回几年前。第一部《别把作文当回事》到底是怎么来的？马老师，当初您一句话，我们就应该拍一部取悦儿童的电影，这个念头您是怎么冒出来的？
0: 对，当时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是2021年的时候，那年这导演是我女儿啊，我女儿学电影的，当年她正好是这个放假在家里没啥事，她有一天她到我们单位去找我玩，
1: 嗯，
0: 我们正给小孩放那个卓别林的这个电影，那个默片，
1: 嗯，
0: 啊，他一看小孩笑呢嘛，你打滚，他说，哎，就现在的孩子还喜欢看黑白电影，没有台词啊，
1: 嗯，
0: 要咱们拍一个这个什么儿童喜剧，我说行啊，我说但是我说我能不能我有个要求啊，我说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说。我想拍一部跟作文有关的，是我的强项，是吧？
1: 您当时还是就是还在教学生？
0: 对对，完了之后我说还有一个，我说我这也是我和我女儿我俩一起想的。我说现在吧，后来我们才知道，说每年中国有50几部儿童片，
1: 嗯，
0: 但实际上儿童片真正面对孩子的就特别特别少，
1: 嗯
0: 嗯，儿童片呢就分为几种，一种呢是大人呢回忆自己童年，还有一种呢就是站在大人的角度。看孩子的，就是我们想拍一部就弯下腰来站在孩子视角上啊，能不能跟孩子平视啊，甚至仰视孩子那样的一个电影啊，就真的是就孩子们也家长也说，我作为老师，我每年就是什么春节档啊还是什么暑假档，我都会问啊，我说你们看啥电影了啊？没有人去看儿童片，嗯，除了像那个什么像那个。就是这个浪浪山小妖怪这样的，
1: 嗯嗯嗯，
0: 但是它也不是完全就是针对孩子的，嗯，
1: 它其实有很多这个人情世故在里头，成人视角会比较多一些哈。
0: 是的，就没有纯儿童电影，
1: 嗯，
0: 我们想拍一部纯儿童，哪怕幼稚一点啊，哪怕就是童真一点，也想拍一部真正能让孩子们开心起来的电影。
1: 您是跟女儿一拍即合，
0: 啊，
1: 这个想法冒出来，
0: 差不多
1: 就开始去筹备了。
0: 其实我们都没怎么筹备，我们就是在仓促当中，在乱七八糟的那个什么当中开机了。
1: 您是不是现在说的云淡风轻，其实要真正的把一个想法到落地，这个过程当中还挺漫长的。
0: 非常漫长，对，
1: 嗯，
0: 非常非常漫长。
1: 对，
0: 嗯，
1: 回忆起来可能会说的轻松一些，筹备起来也不容易。
0: 也拍摄过程中一点都不轻松，但是筹备我们为什么没筹备？就和我们电影一样，就是很多事情吧，你准备到啥时候是好啊，
1: 先动起来。
0: 对，
1: 先做起来。
0: 对，准备起来没完没了。嗯，就是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剧本没写完，拍摄场地没找到，演员没找到的情况下，就狼狈不堪的就开机了。
1: 您当时属于跨界嘛，就是作为您的演员的生涯的第一部电影。
0: 我第二部，我这个
1: 第一部
0: 我是我女儿大部分电影的主角。
1: 哦，您的孩子现在也是从事导演行业？
0: 对，但我们第二孩子是他来拍嘛？啊，对对，他对。
1: 电影里的马老师有多少是您自己？您觉得？
0: 基本就是我，因为啥呢？我不是
1: 本色出演了，算是。
0: 你要让我演别人，我是演不好的，我只能就表现我自己嘛，
1: 嗯，
0: 对吧？就跟小孩一样，
1: 嗯，
0: 我说你不用演，你啥样就是啥样，是吧？啊，
1: 嗯嗯，
0: 对，也只能是这样的，就是对。
1: 就是我怎么看，那这个角色是不是照着您写的呀？
0: 就是我写的，我肯定得
1: 照着自己的这个版本来写，是不是？第一部拿到了国家电影精品的项目资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特别权益奖，还是第18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开幕影片，这些认可，您觉得对于整个别把做人当回事的这个团队来说意味着什么？
0: 真是很大鼓励嘛，对吧？因为这个什么，一个是我们是拍儿童片的啊，再一个呢，刚拍完儿童片的时候，说实话，我们是给成年人看的，反馈不是特别好。其实我们就是给那个青年人看的，就是从这儿我都认识到了一点，我们甚至都没法和童年的自己共情了。当时我们就是特别的那什么，是因为我们拍的这就是稍微不是说幼稚吧，真的是很童真，但成年人忍受不了这种童真，嗯。所以我们就很忐忑嘛，为什么我天天翻那个家长的评论呢？就是在这儿为啥都背？
1: 但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其实我们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孩子去接受和学习作文的一种方式。
0: 是的。
1: 董老师来问一下，因为刚刚听马老师我们讲了很多第一部电影的一些故事啊，我们待会儿现在问一问我们的董老师，第一部在深圳校园放映的时候，您还记得孩子们的一些反应吗？有没有让您感觉特别意外的？
3: 其实刚才马老师也有介绍到，就是第一部上映的时候，当然第一部我们之前去参加影展，其实 影展的主要的观众还是一些青年观众，
1: 嗯，
3: 那他们有不同的声音，有人非常喜欢，有人觉得可能会比较低幼一点，
1: 嗯，
3: 那其实当我们的影片在去年九月份啊、全国的这个虽然我们一直都是在点映啊、因为毕竟孩子是我们的主要观影群体，他们只有周末的时间家长带他们去看，
1: 嗯，
3: 但是正是因为我们去年九月

0: 们的观众就全部面向了这个小学生，哎，主要是小学生，那他们就非常喜欢。我还记得我们首映的时候呢，是在北京，包括来自这个很多的专家啊，不管是电影领域的儿童电影领域的还是就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些我们一些从事理论的专家，那他们看到孩子在现场看完影片啊，整个过程都是一路笑下来，包括呢这个放映的效果，他们也被感动。他们说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哦，儿童片跟儿童观影，儿童真正的享受这个过程，这种体验其实给了他们很大的改观，其实给我们也很大的自信。
1: 嗯，
0: 那这也是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放映过程呢，让我们意识到，就是我们的这个片子呢，其实面向的观众他一直都在那里，但是呢怎么样去触达到这些更多的观众。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第一步，其实整个的经验，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在筹备第二步，也是更多的去面对这个儿童观众。那从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其实我们团队也有更强的自信。进校园呢，其实是今年四月份呢，我们在南山和宝安的，特别是宝安，我们这些学校放映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学生非常非常的疯狂，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因为从事这个行业，也会跟明星打交道很多，那我们看到很多成人去追星，那特别是四月在这些学校，咱们深圳的学校，咱们的小朋友非常的热情，看完电影之后看到马老师啊，他们也很疯狂，但是我相信这个疯狂呢，他们并不是站在追星的角度，我能看到这些孩子其实他们是说，哎呀，真的有人说出了我的心声。
1: 嗯，
0: 那我觉得这种呢，其实让我们也非常的感动，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觉得在深圳我们的孩子其实他们非常想要大胆表达，他们缺乏一个舞台。
1: 嗯，
0: 那刚好呢，因为我们这个片子定位也是儿童电影，那咱们深圳给了我们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和回馈，我们也希望呢第二部跟深圳的小朋友可以一起来共创。
1: 嗯，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就是这部电影在孩子看完之后的一个正向反馈，也是给我们做第二部非常大的信心了，算是。
0: 是的，是的。
1: 聊到这儿我明白了，第一部是孩子买账，那第二部咱们团队想得更远。说实话哈，就是现在呢，很多家长都有同感，就是孩子们现在的这个日程表啊，排得比大人还满啊，又要会背诗啊，会算术，要编程啊，等等各种的培训班，不太会玩了。第二部的主题就直指这句话，就是不会游戏的孩子也不会学习和生活。问一下董老师，这句话怎么理解呢？现在的孩子太忙了，不会玩。
0: 我其实当马老师在做第二部的剧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探讨过就是因为本身我也是除了电影之外，我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经验，其实是从事教育，当然我接触的可能是在大学阶段，其实我觉得也不光是儿童，其实我们所有整个可能相对来说整个的这个学业的压力啊，各方面还是比较重的。
1: 嗯，
0: 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缺乏这种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要找到自己的这样的时间。那游戏呢，其实当然游戏也是它有各种各样的游戏，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先要去找到自己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找到自己的舞台。那可能我的游戏我是喜欢下棋，我的游戏喜欢跳舞，那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游戏。那只有在这些过程中我们才能够不断的成长，我觉得这也是呢我们想传达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先要找到自我，才能够更好的成长。
1: 第二步在主题深度和教育功能上有没有做哪一些方向的升维，董老师？
0: 第二步呢，其实我们还是从第一步我们的成功的经验中去学习。那当然我们也会在第一步的过程中，放映的过程中，我们去弯下腰来听取我们的小观众的一些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他们给我们分享的他们的想法。
1: 嗯，
0: 那包括因为第二部呢，我们也是扎根深圳，面向全国，那我们也会基于我们深圳可能有一些 它的特色，
1: 长大的孩子的特色哈。
0: 对，就是因为深圳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包容多元的城市，
1: 是的，
0: 那它非常有典型性。那这也是呢，我们也是通过为什么刚才我提到，就是我们坚持一个理念是共创，我们也希望跟深圳本地的小学生可以一起我们来创作，这样真正就像我说，第一步我们最大的经验学到的是说出了孩子的心声。那我相信任何一个电影都是，如果你找到了你的观众，你的观众在你的影片中找到了他们自己，就像我刚才说，我们的理念也是你先要去找到自己，你才能够更好的成长。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从第一部影片中不断的找到我们的影片真正观众，我们的观众喜欢什么，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去学习，去不断的提高。
1: 哇，一下把这个维度拉上来了啊。那我想问一下王楚老师，因为我们是现在是第二部在筹备嘛，是在第一部的故事上咱们接着讲，还是说它会有一个全新的故事，有没有一些新角色新看点，能不能给我们小的剧透一下呢？
2: 因为刚才其实董老师也讲了，我们这次在深圳来做这个片子啊，就想跟小朋友有一些共创，所以说我们在大量的选角儿。那么故事的话，我们肯定在第一部的那个基础上，然后有所改变，但是主题不会改变，还是围绕着我们对
1: 作文
2: 对，然后通过作文，然后还是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大胆的去表达，所以我们在选角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跟小朋友去沟通，因为我们也希望第二部是跟小朋友一起共创的，我们也想听听他们的一些真实的想法，然后来融入到电影里面。然后至于角色的话，可能我们在第一部的那个基础上，会把有一些角色就他的戏份呢再给他加重，因为跟着第二部的这个故事的发展，可能像第一部的其他的几个男孩的角色，可能也要加重他的那个
1: 比例了，
2: 对，也要加重他的比例。
1: 就真的听您说，就应和了刚才马老师讲的，我们是真的有蹲下来听听孩子的一些想法，从他们的视角，他们这个高度去看他们现在的生活学习是怎样的。马老师，因为您既是编剧又是语文老师，就是您是怎么看现在的那个作文教育？我特别想替咱们家长们问一句啊，就是写作文和会表达它是一回事吗？
3: 写作文是个大概念嘛，你会表达是写作文中的一个环节啊。比如写作文我们需要孩子什么能力啊，有表达能力啊，想象能力啊，但实际上还有是那个共情能力啊，那这个表达就太重要了，尤其这个时代啊，我们孩子现在都空间太小了，就写作实际上还是一种和人沟通，和人交流这么一个过程，把自己的思想给别人，再把别人的思想来吸收到自己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说这个就我们这个口号就大胆表达嘛，
1: 大胆表达
3: ，就先让他先敢呢，现在干起来是不是啊？就是对，这写作那东西没什么技巧，这就是熟能生巧。
1: 熟能生巧，您能给我们的家长朋友就是送出一句话吗？就是怎么让孩子敢写、愿写、写自己的话？就您在教学生的时候，您对孩子们说的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写作文这个板块里面。
3: 我最常说的话就是每学期第一堂课必须要说的，就是别把作文当回事。
1: 别把作文当回事儿。
3: 我有一套这个说辞，就在我们电影里面，我原封不动的就放到里面。
1: 您要想了解详情，咱就把那第一部找出来看一看。谢谢马老师。就马老师刚刚这几句话，真的就是我们一直在 cue 这个电影的题目。但是其实马老师就是跟孩子们说最多的就是，你不要把一件事情就太当回事，你有的时候就是过犹而不及，所以就是也说了很多家长的心坎里了。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些理念正好也是就我们现在青苹古墟小演员海选最想传递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在报时之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重头戏会给大家重点讲一讲，就是今年啊我们深圳出品的这个百年古墟
4: FM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一会儿百年古墟遇上电影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的一些内容是什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奔赴旷野 月风物，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

揭示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骑行时把购物袋背包一股脑地塞进自行车筐，看似方便，实则是给车头装了个隐形秤砣。车筐本是为放轻便物品设计，一旦塞进重物，比如半袋大米，装满书籍的背包，车头会瞬间变得沉甸甸，双手握把时能明显感觉到往下坠的拉力。平时直线骑行或许还能勉强的把控，但是遇到转弯，这股偏重的力量就会变得棘手。原本轻轻转动车把就能顺畅拐弯，现在得用更大的力气才可以稳住方向，稍不留神车头就可能往一侧偏，尤其是在路口转弯时，若后方有电动车或行人靠近，很容易因为把控不及时发生剐蹭，这时候减速就成了关键。提前放慢车速，让车轮转速降下来，双手掌心贴紧车把，用手臂的力量平衡车头的偏重感，避免急转猛打。别小看车筐里的重量，哪怕只是多放了一瓶大容量的饮料，也会改变车身的平衡。骑行图的是轻松安全，与其让重物给车头添负担，不如合理的分配重量，让每一次转弯都稳当放心。
2: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

0: 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2: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3: 北京时间呢是8:05，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来做客到直播间。那接下来我们要聊这个板块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深圳出品的《百年古墟遇上电影》，影视加文旅的话题。我们在聊海选之前，先带大家认识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宝安的清平古墟，300多年的古墟，青砖灰瓦，小桥流水，也是咱们深圳四大古墟之一。那这两年呢，它多了一个新的身份，影视小镇啊。那包括不乏有很多的知名演员，像黄渤、梅婷、吴磊这些演员，其实都有在清平古墟是有取过景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问一下王总，您作为新桥影视产业基地的负责人，能不能跟我们先讲一讲，就为什么这个《别把做人当回事》第二部会选择在深圳拍摄，在深圳海选，深圳这方水土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4: 嗯，好的。
5: 这刚刚其实我们那个董老师刚刚也有讲到这点，就是我们今年4月份我们做了一件事，就是把那个作文一的电影我们那个公益在宝安区南山区十多所学校里面做了公益的放映，那时候是覆盖了应该有近10000多的学生在学校里面公益的看，看完之后呢，我们就是有主创去跟他们互动，然后由学生来提各种问题，作文的、生活的，就是小朋友其实那个天马行空的都可以提，受到了非常大的欢迎。就是以前有个电影进校园，但是这种主创跟着电影进去，就是整部电影看完马老师，然后马老师从荧幕里面走出来跟大家互动，提了问题，还送我们电影的里面的笔啊，相关的文创品公仔都送给他们，就很开心。然后我们也想到这么一部儿童的电影呢，就是想把它带到深圳之后呢，然后也把这样的联系就是能延续到这么一个第二步。然后刚刚同时还有提到一点我也很认可，就是深圳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庭，孩子们的生活背景啊表达方式啊都各不相同，这里面呢也有很多孩子就是他们的故事是值得讲的，去分享的这么一个成长故事。所以我觉得就是一部我们这么一个关注孩子的这种电影，我觉得放在深圳是也有一定这种生活基础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这个新桥影视产业基地，我们有这个影视的拍摄的专业服务，然后也有这么一个专业摄影棚，也有清平古墟这种场景可以为这种创作提供这个条件，所以把海选放在了这么一个基地，这么一个清平古墟的古镇里面，也能给深圳的孩子一个参与电影的机会，或者甚至去能观看观摩看到这么一个拍摄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最后就是这部电影我们希望就是从深圳出发，能让更多的家庭去产生共鸣。
3: 您刚提及到第一部我们在各大校园做公益放映和点映的过程当中，主创人员是有去到学校的跟孩子们进行互动。那这一次呢，咱们是走一个影视加文旅加商业的一个形式，
5: 对，
3: 咱是怎么去结合这三个模块的内容去做分享的，就怎么样让我们现在都已经走 IP 的形式了，咱们把这个文旅加商业怎么去结合起来。
5: 那个现在啊，我提一个题外，就是现在国内的很多真人电影的回收仍然主要是靠这种电影票房。其实我之前一直，我们因为做了十几年的电影，其实我们一直想推动这么电影 IP 化，然后呢IP 开发在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电影就开 IP 的开发往往比较晚，就是电影上映完之后再来做这个 IP。
3: 对，
5: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就是迪士尼的一个最值得学习，就是一个从好的故事好的人物出发，然后呢去长期经营运营这么一个 IP， 它都是同步开发的，然后慢慢在逐步的延伸到教育啊、活动啊、产品啊、场景体验。所以我们也希望借鉴这种运营的逻辑来落到我们这次的做

0: 皇二，整个 IP 就同步的开发，
1: 同步在开发。
0: 对，然后
1: 这个电影在上映的过程当中，这个 IP 产品已经立起来了，那周边已经也就出来了。
0: 是的，甚至我们这次海选启动之前，海选启动还没拍，其实我们已经落了一个这种儿童主题的那个文创快闪店
1: 啊，
0: 就跟这个别把作文当回事二的这个授权关联，然后在清明谷区已经落地了，
1: 已经开了。
0: 对，快闪店已经开了。
1: 嗯，
0: 对。
1: 但这快闪店开多长时间？
0: 这个快闪店呢，现在是跟着我们这电影是开两个月，
1: 两个月。
0: 但是它整个 IP 包括它后续的会有一直延续，它可能会运营一年两年。
1: 嗯，
0: 对，它是整个跟着这个文创的开发节奏走。
1: 嗯、
0: 对对，他现在里面也有很多作文一的一些文创品，然后也正在开发设计那个做文创二的一些文创作品。
1: 嗯，
0: 其实就是这种运营模式呢，我们就想把它在深圳能立足，就是做专门我们来做这个儿童题材的这么一个长期 IP。
1: 嗯，
0: 就是电影呢去提供这个核心的故事，然后你看我们这作文表达跟成长，对，这个都是我们那个教育的内容，都是延伸。
1: 对，
0: 后面基地是专业制作，然后过去也有真实场景，然后后续这种图书研写主题活动、品牌共创、文创及都能共生。
1: 嗯，
0: 这我觉得才是我们想就是很认真扎根做这么一个长期儿童 IP 的这么一个事。
1: 嗯，现在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电影产品了，它是相对比较立体、比较多维的一个产品出来了。
0: 是，然后刚刚您提到就是这个影视文加文旅加商业。
1: 嗯。
0: 这个节其实我们之前，现在就是我们国家那个电影局、文旅部，然后还有前阵子的那个促进那个商业消费的，其实有很多，所以我们刚好这个电影其实跟我们这个清明谷区，我就觉得就是非常那个契合的这个这一套。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们这么一个儿童题材电影落在谷区之后，我们拿一个家庭的周末来理解的话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家长带孩子到了清明谷区，我们在里面看一场公益的电影，对，我们这个作文一我们可以在你做公益，然后呢片中的人物还有我们马老师的一些那个画作作文的那个漫画的手稿，还有之前一些孩子们的作文都可以在那里做一些分享。
1: 嗯，
0: 然后现场过来的孩子有符合条件的，他可以现场报名去体验试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体验试镜就是一个是我们是真的想寻找到有合适我们角色的这些孩子，第二个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因为表演其实就是能让他那个我们的口号就是大胆表达、快乐成长。
1: 嗯，
0: 其实表演是很综合的，让他那个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呢，再说回来，就是如果你在这里体验完这个试镜了，然后逛累了，一家人在谷区也可以看一下吃的、喝的，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那个慢时光，在这个谷区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故事文创可以在那里看。
1: 嗯，
0: 然后这样子呢，就是一个电影跟一个家庭亲子，我觉得这么一个出游就联系起来了。
1: 嗯，
0: 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末游、节假日游。
1: 嗯，
0: 就是它是蛮有一种那个电影跟真实家庭的一个联系，有故事性的，
1: 明白，
0: 还有教育性的。所以我们这样子呢就有这么内容，然后现在清明谷区的商户也因为这部电影，他们都就是说只要你参与这个电影的海选，
1: 嗯，
0: 然后他们都给七折八折，甚至有些免费送喝的都有。所以这些就是把他们这个串在一起来，
1: 完整的产业链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其实现在很多家很愁，就周末带孩子去哪儿，然后就是因为周边嘛，或者说我要找一个，就家长头疼的是要给孩子带去有教育性质的，就是我想让孩子就是玩中可以学，学中又可以玩。那很多家长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很头疼，就放假的时候该怎么去安排孩子一些生活。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活动月当中，家长朋友可以带孩子参与进来。因为这个活动月里面，因为刚我们跟我们的主创团队哈，我们也聊了电影，聊了理念，也聊了我们清平谷区。那现在呢，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刚刚开场王总预告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就是主角清平谷区的这个儿童成长电影 IP 的主题活动月。那这个活动呢是从9月13号已经启动了，会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所以家里有萌娃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竖起耳朵听啊。当然了，如果说您在这个下班路上，或者说接孩子回家路上，真的了解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内容，也可以其实在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相关的一些主题内容。您可以直接搜索你就是主角清平谷区带关键词儿，在我们宝安融媒公众号上，包括我们

0: 青苹果区就是我们这个相关的公众号都
1: 有
0: 一个活动内容
1: 的
0: 详情啊，官网也有，
1: 就是公众号别把作文当回事，
0: 别把作文当回事，搜关键词其实都出来了，都出来了。所以我们刚刚其实王总已经有跟我们讲到活动月里面这个活动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大家其实有看到宝安融媒公众号包括视频号在启动仪式当天有很多孩子在现场是有走红毯的哈，大家其实有看到有试镜，因为现场还免费拍这个演员的那个模卡，其实都是一系列的一个完整的活动内容在这里面。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四位老师，就是在启动仪式当天，就是有没有哪个场面是让四位老师你们印象很深刻的？就在前两天，我们这个启动仪式上让你们印象很深刻的场景是什么？
1: 我来继续说啊。那个13号启动的时候，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小朋友的一个戏剧表演，就是青苹实验学校的那个很低年级的孩子，对，十来个孩子表演。然后呢，刚好那一天就是到开场，到我们准备启动，到他们来表演的时候，就下雨了，然后全场观众呢就撑伞了。然后小演员们是继续演，对，
0: 没有受任何影响，
1: 没受任何影响，对。然后就是这事后，就是有那些家长嘉宾在跟我聊的时候，就是很有意思，他们说他也在跟自己孩子说，他说你看学这种表演戏剧的那个下着这么大雨他还能表演，就是面不改色，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说确实是有一些那个妆都有点掉了，还是在那里。然后其实就是这种表演确实就是让很多孩子能就是打开天性，自信的去表达，然后甚至是很主动很外向的去跟人沟通。其实我觉得中国是蛮好的一个，这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我跟其他几位老师，
0: 艺术表演这个形式其实让孩子能感觉到我在认真完成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会受到任何环境因素的影响，就专注于某一件事情的这样一个输出的时候。两位老师有让你们印象很深刻的吗？启动仪式当天13号有没有哪些场景让你们印象很深刻？
2: 我那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很多小朋友他可能第一次参与嘛，然后我们怕就是有家长在现场，就是试镜的那个环节啊，怕家长在现场他有所放不开，有所顾忌，所以呢就让家长他们在门口等候，结果我看到一个场景，就是其实家长不在里面的时候他们真的能打开啊，真的能打开去大家去做交流去做沟通，但是家长在外面可着急了，就感觉有点像那个比如说艺考啊中考的那种，全部在那里趴窗户到处看啊，就那个场景呢就印象特别的深。还有其他一些小朋友非常想知道里面会出什么样的题对，其实我们都是很随机的，
0: 根据孩子的一个现实的，比如说他进来介绍看这孩子什么情况，我们可能会出些现挂的题。
2: 是因为其实小朋友我们没有说要求啊他必须要学过表演啊或者怎么样，我们想的是通过这个选角去挖掘他的那个天性，让他能够大胆的去表达他真实的自己。
0: 这真的回答我们的问题了，就是这条请您跟我们展开说一说，就是确实很多家长也很好奇孩子报名有什么条件，有没有门槛，年龄有没有要求，需不需要准备才艺，也提前比如说像刚刚王总说的，那如果单纯带孩子过去周末，可能我是为了看那个别把作文当回事第一部的电影，公益电影，然后看看文创周边，那么我顺便试个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需不需要准备一些简单的一些提前准备的东西？
2: 其实是不需要的，但是年龄上面的话主要的演员还是有一定要求，因为你涉及到写作文的话基本都是从3年级开始嘛，对吧，你从2年级的话都那个要求都没那么高啊，然后从3年级到5、6年级这个样子的学生，我们主要是
0: 9到12岁了，算是，
2: 对，主要的是寻找这一个板块了。至少来讲，就是我们视觉年龄就是看起来要符合，对吧？
0: 视觉年龄，现在孩子发育可快了，
2: 是是是。还有就是说， 跟他们沟通了，他们的那个理解能力啊，
0: 嗯嗯嗯，
2: 主要是他们的理解能力。其实有些小朋友。

0: 可能他第一次来他很内向或者怎么样，会胆怯，这些都不重要，其实这一点儿不重要，因为他没有接触过，就是要通过多次接触他才能慢慢的把他的内心打开。
1: 嗯，
0: 小朋友一旦打开了内心，他能达到他的那个真实的表演状态，其实他不是在表演的，他就是在真实的去感受这个角色，因为他能够理解到，所以这个可能也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在深圳找到我们的主角也好配角也好，然后所有的演员都是从这边能够挖掘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线上报名，刚才也说到了啊，在那个我们的公众号，就别把作文当回事儿，二啊，这个公众号上面，然后一搜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线上报名。
1: 线上报名、哦、
0: 对，线上报名，
1: 填写基础资料就可以。
0: 对，填写基础资料就可以。然后对他没有什么才艺的要求，就希望他能来做他真实的自己。如果他一次不行，后面就还有复试的
1: 机会，
0: 对，都有的。只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让他们放轻松啊，他们去放轻松。
1: 挑演员会不会很要有悟性的孩子？
2: 哎，我插一句哈，我们悟性这肯定要有的啊。但是我觉得所有的孩子，我好像每一个人都能当演员。但是我们想找什么样的？我们先找那种有个性的演员嘛，说不是说长得好看，所以要不然过目难忘就有辨识度。我们希望找到最高的、最矮的、最胖的、最瘦的，戴大厚眼镜的，然后戴有那个矫正牙箍的，这个都是加分项。你不要以为说，哎，有些孩子说长得不够好看，不像我们心目中演员那样。
1: 咱不卡颜。
2: 对、哦，你要有特点。
1: 有特点、
2: 哦。对。
1: 你要符合电影的角色定位，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点，是不是？就是你还不像成人演员，他可能因为现在很多专业演员，他可塑性就非常强。他不像说，哎，我这个角色是什么，你可以演成什么样。但对于儿童演员来说，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这个孩子呈现的是我们电影里头，你可能本身就是你本色出演，演的就是这个角色，那你是比较符合电影形象的，优先会考虑这些。
2: 刚开始我们是这么想，但今天我好像有点不这么想。今天我们上午不也挑演员
1: 了？对，咱聊着聊着发生有些变化，是吗？
2: 对，我觉得我甚至，如果你真是个有个性的孩子，我们甚至可以为你改剧本。
1: 哎呀，那不是人人都有机会了吗？
2: 对，但是你必须得是真的与众不同。
1: 嗯，
2: 真的是我现在想找一个戴牙箍的都很难找。我希望你最好戴一个那样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眼镜？
1: 那个眼镜
2: 不是，他有一个就是那种弱势的孩子，他会戴一个眼罩，像海盗似的。
1: 他前期还是在矫正过程当中的那种情况。
2: 对对对，从形象上最起码你辨识度特别高的那种就最好了。
1: 嗯，
2: 如果你确实孩子特别活泼，特别那个。哪怕特别内向也行，其实我想找一个特别内向的也非常好。
1: 那您不怕他不会表达？
2: 没有那样的孩子，只要那个孩子没有学过，就是不能这么说啊。但没有
1: 接触过表演，但是咱可能刚跟王总私下聊，我们是说在电影开拍之前，我们是会把选入角色的这些孩子们会进行一个集中的培训。和教学，
2: 对，
1: 然后再进行拍摄。就其实我们很多家长会问，这海选到底是在选什么？就刚刚听马老师也讲了，海选它是没有设置标准答案的哈。我们希望说孩子们呈现的是他比较真实生动天马行空的那一面去表现他自己。那现场我们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孩子们放松下来，然后让他们呈现一个很真实的样子呢？
2: 不一样，
1: 单纯跟他聊天，他喜欢什么样的方式？
2: 对，比如一般孩子上来先背，哎，我就让他一直背，没词儿了，我说你再背，我说你不要你背你再说。
1: 就是孩子他在什么样的情况最放松？他话最多的时候，他绝对最放松了。
2: 对，是的。
1: 那海选之后这个节奏，请我们的老师们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入选之后的演员孩子们，他们什么时候进组？是在我们深圳本地拍吗？
3: 我刚才我也想补充一点，就是刚才我们王老师跟马老师大概介绍一下一些选角的，但是其实我们的选角范围是非常宽的，因为刚才王老师和马老师说的都是我们的最主要的角色，
1: 儿童演员。
3: 我们这就是个儿童的片子，里面我们不是只。

0: 有几个主演，
1: 嗯，
0: 我们还有配角，我们还有因为它毕竟是发生在学校的，
1: 嗯，
0: 它有同学，
1: 嗯，
0: 其实呢，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就是你就是主角，我们希望给我们深圳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
1: 嗯、
0: 甚至我们可能还有外地来的，还有全国各地的都有，但是主要我们还是面向深圳的小朋友，因为整个我们拍摄制作会再放在这边。
1: 嗯，
0: 那其实我们这个年龄呢，其实还是比较宽泛的，因为我们所有会涉及到的演员，可能我们会超过上百位。
1: 嗯，
0: 啊，那么这也是呢，就是刚才我们两位老师说到的，其实都是我们的主要的角色。那其他角色，我们也需要通过我们的海选能够看到，其实我们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甚至适当的刚才说到视觉年龄，他哪怕我们的孩子可能已经上初中了，
1: 嗯，
0: 那么仍然是有可能的，因为可能他的视觉年龄看起来小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在报名的这个页面上面都会有写到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年龄范围，
1: 嗯，
0: 那其次呢，就是我们在选的过程中，也许他我们会看到一些孩子他不适合可能当主演，但是我们就像我们一直传达理念，我们希望给他们一个舞台，
1: 嗯，
0: 因为我相信这样的机会对于不仅仅是面向咱们深圳的孩子，其实面向全国的孩子都是非常有限，因为我们这一次选角的规模以及我们的活动的覆盖其实非常大的，很少有电影能够，特别是儿童电影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前期的这个选角的规模。那我们为什么会投入这么大去做？其实就是希望去覆盖更多的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理念传递出去。
1: 嗯，
0: 那这也是呢，如果家长或者我们的孩子，可能更多是家长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妨给自己孩子一个机会，因为你不知道孩子什么样。刚才其实说到我们在第一天海选启动的时候，我有观察，有很多家长其实他们都没有想到我的孩子，哎，站在那个舞台上，他可能并不怯场，他站在那里，他敢大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5: 长途自驾中途想在车里补觉，电车和燃油车的操作差异直接关乎安全。先看电车，它靠电机驱动，没有发动机尾气排放，开着空调睡觉，自然不用担心燃油车那样的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这是电车的天然优势。但别因此掉以轻心，若关紧车窗长时间开空调，车内的空气会逐渐变质，氧气慢慢被消耗，二氧化碳不断积聚，通常待上2到3小时就可能出现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像闷在密不透风的小房间一样难受。所以电车休息时最好选停车场空旷区域或路边开阔的地带，要么开启外循环让空气流通，要么给车窗留1到2尺宽的缝，平衡舒适与安全。同时要留意电量，空调制冷或制热时功率不低，剩余续航低于50%时尽量缩短休息时间，避免睡醒后电量告急陷入推车的窘境。再看燃油车，风险则严峻得多，发动机怠速运转时会持续排出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在密闭的车内只需要20到30分钟，浓度就可能达到有害水平，即便开了外循环，尾气也可能通过后备箱的泄压口、底盘缝隙渗入车内引发中毒。如果实在需要短修，必须要保持车窗的缝隙且开启外循环，绝不能为了隔音或者保暖关紧车窗，安全永远比一时的舒适重要。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41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刚刚呢，我们邀请到了《别把作文当回事》第二部的主创团队，我们的三位制片老师以及我们的主演和编剧马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展开聊一聊。因为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清贫谷墟你就是主角》儿童成长电影 IP 主题活动月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啊，然后包括小演员的海选也是同步启动了。各位家人朋友们，家里有孩子有机会可以去当一会儿电影主角，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啊，这会儿大家肯定也是在下班路上。今天还是个大日子，为什么说它是个大日子呢？今天可以抢10月1号的火车票，因为10月1号的这个火车票正式开售，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抢到啊？抢到票的朋友，恭喜你，离你的快乐假期又近了一步。没抢到的也别急，节目当中给大家支支招。另外，本周是网络安全宣传周，还在继续，网安在身边，安全每一天。上网冲浪，多个心眼总没错。话不多说，节目当中我们抓住节目的尾声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实在一点的国庆啊假期，各位你们想好去哪儿了吗？不管去哪儿，第一步那都是抢票。今天是10月1号的火车票开售，高峰运输期间，这个铁路部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一些高铁干线安排了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将会增开高铁的动卧列车。这个假期问问各位，有没有计划好去哪里玩呢？提醒大家啊，就是这个拼手速抢票的同时，票务认准官方渠道12306，第三方代抢加速包需有80%智商税。假期怎么过？从一张靠谱的车票开始。这票抢到了，心就踏实了一半。接下来琢磨点啥？当然是假期怎么吃好玩好了。当然在节目当中也让大家啊分享一个好消息，国产榴莲它大丰收了啊。9月16号，云南省景洪市的一个国产榴莲迎来了集中的开采季，当地本土的金枕榴莲迎来了丰产丰收，单株最高挂果34个，产量和品质都双双突破，也标志着我国这个榴莲的本土化种植技术迈上了新台阶。我们都说这榴莲素有热带果王之称，生长条件它是非常严苛的，长期以来国内规模化的种植是难度非常大，高度依赖进口，依托西双版纳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当地持续开展品种试种与技术攻关。目前当地310亩榴莲示范基地长势稳定，5年生果树进入到了稳产期，果实的单果平均重3.7公斤，果形也非常饱满，口感香甜，品质表现非常优异。那如今呢，西双版纳的榴莲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产业告别零星试种模式，进入到非常规范化、规模化的一个发展阶段。本土榴莲稳产丰产的突破，有效补齐了国产热带水果的产业短板，也为了打破依赖进口、壮大特色农业农产是筑牢了基础。以后咱吃榴莲，咱也可以吃本土的国产榴莲了啊。因为以前我们说这个老是依赖进口，说实话价格有的时候，特别是产量少的时候价格就高，价格贵的让钱包非常肉疼。那现在我们吃国产榴莲，而且又丰收又丰产，这背后最值得点赞的肯定是农业科研人员10年磨一剑的耐心了啊。假期有榴莲，婚礼也同样有新花样。近几年年轻人结婚都流行起了目的地婚礼，旅行加仪式一步到位，这个操作您听过吗？ 所谓的目的地婚礼就是不用早起接亲，没有繁琐仪式，只邀请十多位亲友到场观礼，结婚旅游两不误，大家体验感都非常好。那这个所谓的流行目的地的婚礼呢，它跟传统的婚礼相比，目的地婚礼的融合旅行跟仪式，强调的是沉浸式和体验感。首先它轻量化又小而美，最重要的是预算，哎，完全手拿把掐，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结婚的新风尚。所以节目当中也问问我们的这个，哎，是吧，准备婚礼的新人们，你们会尝试目的地婚礼吗？可以在后台跟小米一起来实时互动啊。说这目的地婚礼呢，它可以火，其实本质上是年轻人把婚礼从办给别人看变成了办给自己体验。过去啊，这婚礼讲排场讲体面，如今我们讲感受讲回忆，因为这背后呢是消费观跟婚姻观的一个集体进化。毕竟我们说这日子啊是自己过的，仪式感也要为自己定制。当然了，轻量化它不等于将就啊，少了一些繁文缛节，多了一些真情实感。这样的目的地婚礼反而更加贴近婚姻的本质。我们祝福每一对新人，不管说咱选哪一种方式，把日子过好比什么牌面它都更重要。婚礼怎么办？各有各的精彩，但有件事情，谁的婚礼谁的假期都躲不开，脚上那双鞋。最近啊，这德训鞋是火出圈，可第一批穿它的人已经开始后悔了。上班穿什么鞋比较好？最近有个热搜词条话题，第一批穿德训鞋的受害者出现了，登上热搜。德训鞋时下真的非常流行，百搭。但医生提醒，这种鞋呢，鞋头是比较窄的，长期穿呢会加大前足的压力，加重足部畸形。上班通勤一走就是一天，鞋子合适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一聊，你们上班通勤一般穿什么鞋子呢？德训鞋火到什么程度？首先它真的很时尚啊，近两年德训鞋火到什么程度，什么穿搭都可以搭德训鞋。时尚归时尚，医生的话得听。因为这德训鞋呢，它鞋头偏窄，长期穿会加重你前足压力，上班族一天走下来脚底脚趾全在遭罪。咱得明白一个道理，鞋是给脚穿的，不是让脚给审美受罪的。我们说可以追潮流追时尚，但是不要让你的脚为时髦买单。通勤鞋首先它得稳定，合脚有支撑才是硬道理。咱要真穿时尚款时髦款也得悠着点，你别天天穿。身体是革命本钱，脚更是本钱里的本钱，这账得算得清啊。这个词条下边还有个词条叫长时间出去玩尽量别穿薄底鞋，容易让脚变粗的两种鞋，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鞋底太薄，足底的缺乏支撑力，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足弓塌陷，引起足部疲劳跟疼痛。如果长时间穿薄底鞋，你会感觉到你的脚底板会很疼，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我们减少穿着薄底鞋的时间，让你的脚得到充分的休息。咱建议穿着足底足弓支撑更好的鞋，如果鞋足够宽松，可以加一些软鞋垫或者足弓支撑鞋垫。另外，很多人发现自己小腿越来越粗，其实是比目鱼肌跟非常肌太发达，原因之一就是鞋子没穿对啊。比如说像沉重的厚底鞋，它会让你的脚踝承重变多，让脚踝带不动的时候靠你小腿来分担这一部分重量，那小腿长时间发力就会让肌肉越来越发达，鞋底过厚容易导致重心不稳，会增加摔倒或绊倒的风险，还可能会干扰你的踝、膝、髋等关节的正常运动节律，导致肌肉紧张、关节磨损。第二，支撑力很差的软底鞋，走路时脚会向下发力，底太软的话鞋子会发生很大的形变，又因为太软它回弹力不足，导致脚蹬地的时候反作用力变小，那这个时候需要小腿主动发力，那么你的小腿可不就变粗了吗？穿底过软的鞋子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它很难站稳的，会削弱我们对足部的控制力，崴脚扭伤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刚刚说完鞋头窄，这回回到了鞋底薄，薄底鞋和厚底鞋，一个缺乏支撑，一个重心不稳，穿久了啊，对脚都不是很友好。 这条新闻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选鞋不要只看颜值，看支撑，看回弹，看合脚。您每走的每一步路，脚下这双鞋都是身体的减震器，减震不行，关节膝盖就会跟着遭罪。别等你的脚底板疼了之后才想起来换鞋，鞋柜里备一双舒适的主力鞋非常重要，比你囤十几双网红款实在的多啦。小马哥昨天已过，今天才开始啊。今天确实是开始，今天节目的前一个小时，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聊聊电影《别把作文当回事》第二部的一个海选进度，包括最近我们清明谷墟的一个你就是主角小演员海选的一个活动月的内容。刚刚跟大家说完这大人的脚要顾好，孩子的安全更要上心，下面要跟大家说一起的就是看的人心都揪起来了，十六个月大才一岁半的不到的孩子误吞了纽扣电池，26个小时之后才送到医院，家长真的太粗心了。最近阳江有一个16个月大的女婴突然呕吐，因为孩子能睡能喝，家人怀疑只是肠胃炎或积食，直到过了26个小时才送到医院。急诊结果显示，有一枚圆形的物体卡在了孩子食道内，圆形高密度影在 X 光片上清晰可见。就医之后，医生通过全麻胃镜急诊手术取出了这颗纽扣电池，取出的纽扣电池表面已经发黑腐蚀，而边缘带着组织液干涸的痕迹，而电池所在的食道位置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腐烂和灼伤。医生建议啊，家长需要逐一排查家里面含纽扣电池的物品，包括电视的遥控器啊、空调遥控器、电子玩具、电子贺卡、音乐书、助听器、电子秤、车钥匙、计算器等等等等，所有电器电池盖必须有螺丝固定，如果只是简单的卡扣式，应该用强力胶带封死或者直接收起来，避免孩子接触到。很多家长可能不知道啊，像家里的这些遥控器、电子秤、车钥匙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它全都是隐患，别怪孩子什么都往嘴里塞。这个月龄的孩子什么东西往嘴里送，那是他的天性，家长能做的是你把所有对孩子有害有危险的这些电池盖用螺丝拧死了，用胶带封牢了。养娃真的无小事，安全这根弦一刻都不能松。孩子的安全是大事，大人的健康也别心存侥幸。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下面这位49岁的张先生刷着刷着把脑子刷出了80岁的状态。怎么说呢，这位张先生49岁，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的他，右手突然没有力气，送到医院溶栓治疗之后，医生发现这张先生虽然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的时候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的一些问题。医生介绍，这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医学影像显示其白质病变严重，脑萎缩程度跟年龄极不相称。他只有49岁，但你说他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是可以相信的。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不是老年人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酗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的风险。49岁脑子却像80岁，这真不是段子，是血管性痴呆给所有熬夜党敲响的警钟。凌晨刷手机、作息紊乱，听着只是习惯不好，实际上你每一次熬夜都在给你的血管加压，给你的大脑减血。很多人觉得心梗、脑梗是老年病，你不知道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血管杀手早就在年轻身体里面悄悄埋伏了。这条新闻最扎心的提醒是，你的每一次熬夜，你的身体都在记账。从今天晚上开始，咱放下手机早一点睡，别让再刷5分钟刷成了最后半辈子的遗憾。 What do I do? I just wanna run with you. 熬夜的账身体都记着，健康的事儿咱每天在节目当中都说老生常谈，但真的建议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多上点心。 Make you sweet. 时间来到18:55，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要跟大家说再见喽，依旧希望。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既然。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2: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3: 嚯，咱这商场有家电池出问题了，好多人进医院，还配了现场照片，这得赶紧转给同事群，提醒他们别去。
4: 哎，你等等等等，你这个图片哪儿来的？
3: 一个网友发的，我关注他挺久了，本地消息他发的最快。
4: 发的快不等于发的对，你看这个帖子啊，说多人就餐送医，但这个配图里连本地地标都没有，你确定这是咱这儿的事儿？
3: 看着挺像的呀。
4: 哎，你先把这个帖子往下翻，看看评论区有没有人说这是老图。
3: 哎，还真有人说这照片好像外地好几年前的新闻。我问阿泽，阿泽，你那条商场餐饮的帖子是真的吗？有人说是旧图啊。
5: 嗨，是我发的，不过跟你说实话吧，图呢确实是

0: 从外地新闻扒的，我改了改文字，然后套上咱本地商场的名字。
1: 啊？你没去现场？照片是别的地方的？
0: 哎呀，网上好多博主都这么干，就图套心事儿。这流量一起来，涨粉特别快。我就发个帖子，能出多大事儿啊？
1: 你这叫移花接木，现在好多谣言就是这么来的，拿外地旧新闻改个地名就当本地事儿发，半真半假，普通人根本分不出来。
2: 而且你知道吗，今年五月济南就有个博主把外地山姆超市的旧图拼成本地新店的食品安全乱象，传得沸沸扬扬，最后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了。
0: 啊，这还拘留啊？
1: 你以为只有发帖的人有事？我刚差点就转发到几百人的同事群里了，真要传开了，转发的人照样跑不掉。治安管理处罚法写得清清楚楚，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一样要拘留罚款。
0: 我真没想到这么严重，那我现在赶紧删了。
2: 删帖是应该的，但下次发之前你先想想，你标题写紧急提醒多人送医，越吓人越得先打个问号，正经的官方通知从来不会用这种标题。
1: 得亏你拦了我一下，我刚才差点手一滑就转出去了。
2: 你呀，热心是好事，但转发键不是点赞键，按下去之前得过过脑子，信息这东西传出去就收不回来了，跟泼出去的水一样。
0: 哎，行，我记住了，以后拿不准的先等官方通报再说。
3: 网安小贴士，不少网络谣言就是拿旧照片旧新闻改一改，套上本地事件博流量，半真半假，特别容易骗人，别随手转发这类热搜，信息一旦传开，不光造谣的人要受处罚，大范围转发扩散的同样要担责。遇到紧急爆料实拍内幕这类消息，先别急着跟风，等官方通报出来再说话，拿不准的宁可不转也别乱传。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对我深深的爱过，后来是朋友讲给我，那天聊起我们，他这样笑着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2: 哎呦，运营商给我发短信了，免费升级大流量套餐，老用户专享，我这流量月月不够用，真是瞌睡送枕头啊。
3: 哎，妈，你等一下，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现在这种冒充运营商的诈骗短信满天飞，套路比你刷的短视频还多。
2: 你小孩懂什么，这是官方短号发来的正八经的老客户福利，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陌生号码。你妈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呢。
4: 嗯，你妈确实没老糊涂，就是容易被免费俩字啊晃了眼。这跟手机号真假没关系。前阵子湖北公安刚通报过一个案子，有个李女士接到所谓的运营商来电，对方连她手机尾号、套餐流量、上个月消费多少，一口气全报出来了，分毫不差。你说这信息准不准？准，但准就代表靠谱吗？
2: 那人家连我消费明细都知道，还能有假？
4: 骗子现在用的是虚拟改号技术，电话号码、个人资料。